好器皿的。事实上，新约圣经也有讲到这个真理。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保罗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比喻所传达的意思是十分重要，是贯彻整本圣经的。我们留意窑匠的工作，他是在模造一个器皿，细细的弄。他手所拿的那团泥是适合于做器皿的，但可能是太硬或者是太软，所以窑匠还要加以处理，使它更为适合。如果不幸造错了或者造坏了，那么窑匠就会把它捏成一团，重新的再模造。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中，看看窑匠的能力和泥土的个性。首先，我们来看窑匠的能力。神就好像一个伟大的窑匠，要来模造我们每一个人。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就是那造人的窑匠。让我们和耶利米一同下到窑匠的家，去看看窑匠的工作情形。那窑匠有一个轮，是旧式的那种，他用脚来踏那个踏板，轮子就会转动，而他的双手就纯熟的在捏、在搓、在压，目的是想做成一件艺术品。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首要的原则，那就是神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所做的都是绝对的。他对你有绝对的能力，而他的能力也是无限量的。没有你可以限制窑匠的工作，或者是质问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做，甚至于是抗拒他的旨意，对他说不，或者是更改他的旨意，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就不可能对窑匠说话，他只有在窑匠的手中，任凭窑匠去做而已。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随自己的心意行事的，人只是他手中的泥土。今天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真理，理由是今天的人所强调的是自己的权益，人要求自由，要求独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涨，他们每样事都要自己选择，要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似乎忘记了神的权利，神是掌管宇宙和掌管历史的，他的旨意是不能因为人而更改的，他有无穷的智慧和能力去成就自己的计划。我们在神的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只是一小撮的泥而已。神不需要征求或者是询问我们的意见，他自己就是智慧之源，他是神。人所做的只能够应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欢。而我们在地球所看见的伟大的奇景，月球和宇宙的奇妙，
都是神无穷智慧的一小部分而已，简直是微不足道。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形容神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着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头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神是有绝对权柄的，他就是神。现在我们来看看泥土的个性。也许你会说，泥土怎么会有个性的呢？它不过是死物，是没有生气的，也没有形状的，不过是一撮泥而已。可是诗篇第103篇第14节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不错，神思念我们是尘土，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忘记了自己就是尘土。作为泥土，我们是没有任何期望、任何权益、任何能力的，我们是无助的，也是绝望的。圣经也十分强调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就是人的光景，人的实况。虽然保罗这一封信是给以弗所人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说的。同样，你在窑匠的轮中也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也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必须深深地认识到神的主权，他的绝对，而我们不过是泥土而已，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毫无能力。神乃是有能力的窑匠。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是那一位统管万有的主，没有人可以对神说什么或者发出抗议。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当摩西向耶和华恳求的时候，神对他说，摩西，我应允你，可是我之所以应允你，不是因为你是摩西，而是因为我要施怜悯给你。这是神垂听摩西祷告的原因。神没有责任去拯救任何人，神的作为是自由的，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事的，而他又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如果全世界失丧灭亡，也没有人有权可以说什么，因为神不必对人的失丧负责，人的灭亡是人自取的，跟神没有关系。然而我们看见器皿的另外一面，这也给我们看见了泥土的个性以及窑匠的能力。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四节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里不但给我们看见了神绝对的主权，并且也看见了神的旨意。好，接着我们来看看窑匠的能力。泥土在窑匠的手中，窑匠正预备转轮做器皿，这轮就是代表环境。许多人生重大的决定都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乃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可能在学校、在工厂、在家庭中所决定出来的。这些地方正是窑匠以泥来做工作的场所，神要借着环境来磨造我们。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似乎是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世界，许多人的生活没有目标，常常感到困惑、无奈，这是何等的真实。可是神就利用环境来陶造人、磨练人，假以时日，那么就做出窑匠心目中的精品来。本来这一撮的泥是没有形状、没有性格、也没有价值的，可是放在窑匠的手中，让他用转动的轮来做器皿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出可以用来陈列和展览的艺术作品来。当人们看见摆放在架子上面的许多精品的时候，可能他们忘记了他原来的出身，不过是一撮不能见人的泥土，但是现在却有如许的价值。神就是要这样来陶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人和神之间的距离是大的，窑匠造器皿，这纯粹是窑匠的心血和努力，器皿本身不能够帮助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工作的也就是神自己，人不能够帮助神做什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并且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自行选择。人的出现就是这样，泥土本身是没有意志、没有心愿的，但是成为了人之后，我们却能够与神合作、与神沟通，人与神的关系也就拉近了。到底窑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借着轮子来做成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多加工呢？为什么他偏偏选中我呢？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在苦难中更会问神，为什么如此的待我？苦难何时才能够休止，才能够完结？作为泥土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是窑匠。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一定有他的心意，他一定有心目中的理想，然后才会加工。神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或者是没有意义的。神一切的作为都是有意思的，他不是在玩弄泥土，他乃是在埋头工作，用他的时间和他的心血来做成精美的器皿。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正遇见他转轮做

身上是有目的的。至于窑匠要做的器皿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够细细的观看，只有窑匠知道，因为他有全盘的计划，但是泥土本身是不知道的。今天神要把我们磨造成怎样，在磨练的过程中我们也不会知道，可是日后我们必定要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必然会成全他自己的计划。诗篇第十七篇第五节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正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何等有福的盼望，我们可以在痛苦的环境中仰望那日的荣耀，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来把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让我们仔细的思想。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利巴人的血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枯干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跌倒，使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喝，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喝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

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好，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本相，借助你的话语像一面镜子一样光照我们。我们不过是泥土，因着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把我们造成人，你要把你自己的生气吹在我们人的鼻孔里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使我们与你洁净，能够懂得你的心意。但是我们犯罪作恶，主啊，我们忘记你的主权，我们否认你。感谢主耶稣，你来救我们，你恩待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环境中在磨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使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或者是你听过这节目之后有什么心得要跟我分享，欢迎你来信。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从认同开始。

这里这个主人翁讲到拿恩米，他在摩押地可以说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一生当中拿恩米可以说最落魄最凄惨的时候。他不但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而且他在不能控制的情况底下，他失去了他的前途。然后他听见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在迦南地，所以他就决定起身离开摩押地，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迦南地去。然而虽然让这两个儿媳妇留下来陪伴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拿俄米不能单为自己着想，他也要为这两个儿媳妇的前途着想。所以刚才说失去儿子失去丈夫是他不能控制的，但现在在他可以控制的情况底下，我们看见拿俄米主动的劝他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到你们的民族，回到你们的神那里去了，不要再跟着我这一个没有前途没有盼望的孤老太婆。那么其中这一个媳妇叫俄尔巴，她听见了婆婆这样的话之后呢，她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就听从她婆婆的话，决定回到她自己的民族，回到她自己的神那里去。然后拿俄米看见俄尔巴走了，他就回过头来劝路德说，路德啊，你看你的嫂子已经回到他自己的民族和他的神那里去了，那么你也回去吧。在这里拿俄米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民族，一个是神。俄尔巴决定回到自己的人民，回到自己过去所敬拜的神那里去，这表明了一个认同，表明了一种归属感啊，我就是从那里来的啊，我认同我过去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我相信你我都能够承认，能够活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自己熟悉的语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自己熟悉的人群当中，实在是一个比较快活比较方便比较舒服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虽然人活在美国的文化当中，但是不管是吃的或者是生活的习惯交的朋友，还是觉得自己的文化比较习惯一点，对不对？在街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就比较舒服一点。我不知道你们芝加哥现在人没有体会，过去我们住在离这里两个小时 South Bend 的地方啊，每个礼拜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机会到芝加哥来的时候，我们都带一个大的 cooler， 你知道到唐人街采购装得满满的回去啊，因为实在吃不惯外国人吃的东西。那么好，所以现在路德又增加了一个理由可以离开他的婆婆，不单是因为跟着拿俄米没有前途，跟着拿俄米是一个负资产是要受罪的，跟着拿俄米前途没有保障，同时也许路德舍不得离开他的婆婆看见他的婆婆在这个悲惨的境况里底下，他不好意思提出来他要离开他的婆婆。那么现在俄尔巴已经离开了，所以路德大可以说，因为嫂子已经开了前例，所以我也跟着离开，没有人会怪路德。那么这就接下来就是路德他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看见路德仍然决定留下来陪伴他的婆婆。那么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路德的这个决定。我发现在路德这个决定当中啊，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成为我们思想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路德他决定留下来陪伴他的婆婆，表明了他愿意与他的婆婆认同他对拿俄米这样说，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路德展现了一个认同的选择。那其实俄尔巴也好，路德也好，他们都做了一个认同的选择。俄尔巴选择认同自己原来的文化、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神明，他要与他的原来的归属认同。但路德却很大胆， take a risk， 冒险，他选择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认同。他愿意跟随他的没有前途的婆婆拿厄米回到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民当中，不熟悉的文化，不熟悉的这个生活环境的里面。他决定与他婆婆的神来认同。而且路德接下来所讲的一番话表明了他在有生之年呢，只要他活着，他都认定了跟随他的婆婆，不会离弃他的婆婆，他都会向他的婆婆来效忠。那么接下来这段话，有人认为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文献当中啊最美丽动人的一番话，也有人认为这番话好像是一首诗歌谱成的一个美丽的祷告，也有人形容这番话像是一幅动人的图画。活着的时候，只要我活着，不论拿俄米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停下来你住宿，我也停下来我也住宿，你就是到死我也跟你去。哇，路德愿意跟他的婆婆认同到一个地步啊！待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也许这就是人类当中可以找得到的人对人最美的认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真是很美的认同。路德这样的认同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最深的一个基础，能够做到这样的认同，有个很深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舍己。因此当路德决定随着婆婆回到伯利恒，决定投靠耶和华神，并且跟以色列人一起生活的那天开始，就是路德决定舍己的开始。因为如果单单愿意认同而没有一颗愿意舍己的心，这样的认同不会长久。也许过了一阵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认同就会受到动摇，这个认同就不能持续下去。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今天勉强这个Chris 啊，说请你吃这个 cheese 啊，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欧洲人吃的 cheese 有很多的种啊，有的真的很像那个我们说那个香港脚的药膏的味道，还是那个很臭很臭的。如果勉强我们吃 cheese， 我们大概还可以吃一两回，哦，对不对？我想你们都可以勉强吃。Chris， 你喜欢吃 cheese 吗？呀呀，所以他可以这样吃一两回。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选择出现，比方臭豆腐，外国人呀，我们中国人说来两盘，我还是觉得那个香啊。他们觉得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外国人到唐人街看到那个凤爪，呀，他不敢吃啊。我们中国人说再来一盘，文化是不一样的。勉强的认同，如果没有舍己的心，是不容易长久的。拿俄米要往哪里去？路德就要开始舍己了。为什么？因为也许拿俄米去的地方不是路德心里想去的地方，那就要舍己了，就要把自己的喜好放下来，来随从别人的喜好去拿俄米要去的地方。如果你问夫妻这样的舍己容易不容易，其实很不容易。我认识一对夫妇啊，两个夫妻感情不太好，所以他们说我们的感情不太好，这样吧，我们全家出去旅行，增进我们全家的感情。哇，good idea啊！
就两个礼拜一回来，夫妻感情不但没有增加，从决定去哪里开始，两个就开始吵架。有的人说要去这里东岸，有的人说要去西岸啊，然后就开始吵啊，我们坐飞机啊，开车啊，我们住哪个旅馆啊，三星五星六星哈、啊，吵吵吵吵吵，整个从头吵到尾，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去跟随别人的喜好，这跟我们人专为自己活着的本性是背道而驰，所以舍己不容易。但是路德他决定舍己来跟随拿厄米，不但在生活行动上认同拿厄米，路德进一步的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愿意把你的国家当作我的国家，我愿意把你的神当作我的神。所以路德在这里的意思是，不但拿厄米今后无论做什么往哪里去，我愿意认同，我愿跟你婆婆在一起。更有甚者，路德向婆婆表明了他的信念，他说，你的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路德的意思好像是说，婆婆啊，你说的对，俄尔巴是回到他的人民和他所敬拜的神明那里去了，但是我愿意以你的上帝为我的上帝，以你的国为我的国，以你的人民为我的人民，我愿意与你有完全的认同。如果我们仔细揣摩这段经文呢、啊，实际上这段经文已经可以等于是路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一个人信仰的宣告。不过如此，就是路德决定从今以后他归回，他归信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神，以耶和华为他的上帝。而今天任何归信耶和华神的人必要蒙受大福，任何人只要愿意回归相信投靠这位耶和华神的，必定蒙受大福。过去我们曾经活在抵挡上帝、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能的里面，现在我有一个改变，我的信仰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不单如此，是不是等拿厄米死了以后，路德就可以收工了啊？我可以不再跟随你，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活？不是，路德接下来话讲得非常的彻底，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在哪里葬我也在哪里葬。换句话说，路德不但是有生之年跟随他的婆婆，就是到死他也跟随到底。这就让我们来到第三点，路德他不但一个认同的跟随，他也有一个到底的跟随。美国人比较不明显，但是中国人特别在老一辈的心目当中，我们总有落叶归根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植树，或者说深深的埋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些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听见在华侨远方的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尽管在当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很显赫啊，他们有很好的很多的财富，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埋葬，回到自己的人民当中来埋葬。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讲到二战的时候，有一批的韩国的妇女被日本军俘虏，就带离开他们的国家去战地来他们叫慰安妇啊，就是做军妓，做日本人军人的军妓妓女。那这些人死了以后，一方面没有日本政府没有安排把他们回葬到他们的国家，一方面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再回去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所以他们都葬在一个地方。这个纪录片
就看见很多的墓碑，啊，镜头就慢慢的拉开。在镜头拉开的时候，旁白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注意到这些的墓碑吗？所有的墓碑都朝着一个方向，就是他们的祖国。”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受感动。一个人到死的时候，甚至墓碑，人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墓碑都朝着家乡的方向，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他们对民族的认同，也就是他们到死不能改变他们认同的情感，他们对他们民族认同的情感。然后你回来看路德，你就发现路德居然他跟随拿恩到一个地步，他连自己落叶归根的想法都放弃了。他没有想我跟随路德在犹大地，那么死了以后请你把我的骸骨带回去我的家乡，没有。他是一个到底的跟随，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所以你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一个动人的图画，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人与人之间一个最美的认同。事实上路德不但是这样发誓，他也实际真的做到了。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向我们发誓，哎呀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结果你发现他的海很容易枯，他的石很容易烂啊，我除了你再也没有第二个女人啊，结果他这句话对了好几个人讲过了。路德不是这样，路德第二章的末了，路德已经回到

0: 大概没有写。
1: 同住啊，路德仍然与她的婆婆同住。哇，这个很美啊，这个很美啊，这么红了，生活也没问题，前途也没问题了，仍然与婆婆同住。今天多少人能够与她共患难，但是不能与她共富贵。杯酒释兵权，一起出生入死打仗，等到将来当了皇帝，立刻杯酒释兵权。多少人落魄的时候发誓，我们要彼此同甘苦共患难，我到死也不分离，结果发了财出了名，身体发了福，里面的心就变了。今天不少中年发财的男人开始有了外遇，把一起辛苦创业的老婆给甩了，是不是这样？很多的悲剧啊。但是路德仍然与婆婆同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时我们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路德在这番话的最后面他讲了一句话，在原文的里面，路德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违背了他刚才所讲的誓言，说跟随拿俄米到底的誓言，愿耶和华神降罚与他，对不对？不对，愿耶和华神加倍的降罚于我。从这句话里面突然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路德他这个时候口中的耶和华神不再是他婆婆拿俄米嘴巴里面的那位神，也不再是他婆婆心目当中所想象出来的一位神，高高在上不问人间烟火，也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人物。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突然让我们看见是成为路德个人的神，他相信这位神是活的，他相信这位神是真的，他相信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会赏善罚恶的上帝，不是你在那边向他烧香拜佛把烟熏的都变黑了他也不管你，不是哑巴不能讲话有眼睛不能看见的上帝，这位神是活的上帝，他能够赏善罚恶，他甚至能够加倍的刑罚于他。不像今天所谓的神明是死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帝。今天有一些人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环境里面，好像我的母亲一样，自从我的外祖父信了耶稣，回家以后就有家庭礼拜，每天吃饭以前小孩子大人都一起祷告，我的母亲也在里面跟着大家祷告，祷告完吃饭，好多年的时间跟他的兄弟姐妹都一起，我们是基督教的家庭。1989年我回乡探亲的时候，我的大舅我的舅舅，我的姨妈，包括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信耶稣的，没有一个是信耶稣的。这就让我们看见，虽然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其实就连我的母亲也是，她自己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危难的时候，她才真正的经历到重生，认识到这位她从小在祷告里面泄愤祷告的那位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到那个时候，我外祖父所信的上帝才成为我母亲个人的上帝。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这位上帝做你个人的救主，不能靠你的配偶说，上帝啊，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太太是信你的，要接升天的时候顺便我们就一起上了，不能因为你的父亲母亲是基督徒，甚至要靠你的孩子来替你相信。

0: 西真的有。有的时候我们去劝那个父母亲，你来教会啊，我派我两个儿子去，那种派的，哇塞，意思是将来如果有好处的时候，我是他老爸，当然就顺理成章了啊。我在想，有一天当幸福被接升天的时候，底下一定有很多的人跳脚，我也应该想这个。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决定，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造你的上帝。所以传道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当趁着你年幼纪念造你的上帝。然后路德就发誓，他说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意思是除非死亡，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和我分开，也就是说死亡是唯一的例外， only exception， 只有死亡能够把我们两个分开。所以我说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美的认同。所以今天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双方的誓词也要讲这样的话。虽然现在的一世代他们把这个誓词都改了，现在所谓的一世代他们结婚的誓词都没有这么美了，就是哎呀，我遇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融化啦，你就是我的四分之三啊，什么地方之类的哈。但是过去的婚礼当中，双方会对说，直到死亡能够将你我分开，意思是说，不到死之前，我们彼此委身，我们彼此到底的效忠，我们彼此到底的跟随。哇，这就是路德他的选择最美的地方，他有认同的美。他有舍己的美，他有到底的美，直到死亡才能够把他和他的婆婆分开，非常的难得。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就讲到这里，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只会想，哇，路德很不简单，一个这么没有学问的女孩子，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美的植树在她的心里。但是接下来有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对每一个人也有这样的指数，他对每一位他所造的人有认同，他对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为我们舍己，他为每一个他所造的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爱到底。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路德美，我们更应当知道，更应当体会到，更应该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更美，他最美，他是人类最美的救主。我们说耶稣愿意与人认同，2000多年以前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舍弃属天的权柄，舍弃了原来属于他的能力，他来到地上，生在马槽里。耶稣既然要道成肉身，他大可以蹦一遍就是一个成人，可以的，好像 Terminator 一样。但是耶稣选择成为一个 baby， 一个无助的 baby， 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 baby， 他选择了与人认同，从婴儿开始。我们从婴儿长大，耶稣说我也称为婴儿，我要跟你认同，从小慢慢长大。耶稣没有说一岁蹦跳八岁，没有，耶稣也，我相信耶稣也不会一岁突然好像神童一样，不会，像我们一样。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一个 assumption， 说耶稣考数学的时候也考错了。Interesting, right? 耶稣不是百分，每次都考出100分，因为他上帝。耶稣有事也考错了，像我们一样，当然比不上我，我是更差了。我的数学考大学的时候才考了11分 ，out of 100，有一题是一加到100，哇！我说这题我绝对没有问题，我就真的从一开始加到100，花了20几分钟答那一题，感谢主，结果那题还答错了。你看，小梅要笑我了。 因为他问题对他来讲太简单了，我的数学没有办法。但是耶稣能够跟我认同。当耶稣长大的时候，到约旦河，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很诧异，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啊，你有没有搞错？你哪里还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呢？你又没有犯过罪，你是神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但耶稣回答说，他愿意与一个罪人完全的认同，你就把我当作是个罪人一样，虽然我没有犯过罪，但是我要受悔改的洗礼，理当尽诸般的义，我愿意与罪人认同。圣经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与我们认同到一个地步，我们所受的试探他也经受啊，他不是从来没有受试探的。事实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立刻受魔鬼撒旦的试探，没有免疫，只是有一点不像我们人，他胜过了种种的试探，他没有犯罪。到了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因着与人完全认同的缘故，我们圣经形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汗如血点滴在地上，那是害怕还是惧怕还是恐惧，我不晓得，也许两者都有。耶稣不是说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不怕，来吧，反正定了定也不痛啊。真的有人这样认为，我们一个罗德顿一个数学系 PhD 啊 Postdoc， 他说哎呀，查经的时候耶稣怕什么呢？定了他也不痛。我说谁说的？他不是吗？在克西马尼园，他对天父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啊，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啊，苦啊， I don't deserve this， 我不配，我不值得受他们这样的虐待，我没有犯过罪，我都是把爱给别人，现在那些我所爱的人他们要钉死我，用这么七寸长的长钉钉穿我的手，钉穿我的脚，又让我在众人面前被当作个大的罪犯，羞辱我，父啊，若是可行，求你让这杯挪开。耶稣完全与我们人认同，但是感谢主，耶稣不但对我们人有完全的认同，他也舍己。光是认同，如果不愿意舍己，这个认同不能够长久。耶稣如果认同到克西马尼园上十字架，哎呀，这条路太苦了，太冤了，若是他不舍己，所以他接着对天父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什么叫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我把我这个我的意思舍去吧，这叫舍己。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照你的意思。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刻没有舍己，把这个苦杯挪开了，他不上十字架了，或者上了十字架，这太痛了，下来了。真的啊，他们邀请他下来啊，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我们就信你了。耶稣说：“好，我下来了，信不信？”好，耶稣可以做。那他当然底下一大片都吓死了。如果那个时候耶稣不上十字架了，苦杯挪开了，今天我们所有的罪人就没有得救的盼望，没有救恩了。真的，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没有在受试探的时候犯罪，他与我们认同，他也舍己，而且舍己到一个地步，一直到底，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成了， finished。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到底死到底，他到底把救恩完成了，受了羞辱，受了鞭伤，受了钉痕，受了枪所刺的肋旁，到底。不但如此，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人与人的跟随啊，还有除非死与我们使我们分离，还有一个死亡， only exception。 但是你我可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人的爱啊，是死亡也不能分离的。死亡不能使我们这些与属耶稣基督的人与他分离。怎么说呢？因为立约的时候，任何的约需要双方来立约，任何立约的时候，彼此一定要有主动的自由和意志。与我们立约的神自己，虽然有一天我们这一边死亡了，对不对？好像人跟人立约说除非死与我们分离，结果中间有人死了，这个约不成了，对不对？分离了。但是与我们立约的是神，有一天我们这边死的时候，不要忘了，与我们立约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是死而复活的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耶稣对门徒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Interesting。 只等到他死，直到他来。哇，如果今天有个人说，跟卓群说，我明天就死了哈，后天我再来，卓群一定说吓死了，对不对？死会再来，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位主他死了，但是他又活了，他才能够再来。他今天仍然活着，因着这位主今天仍然活着，所以一个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我们会经过死亡，但是死亡不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分开，因为他仍然活着。换句话说，连死亡也不能使我们与神分离啊。No, no exception。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喜欢的说，他爱我们真是爱到底呀，连死都分不开，爱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对我们有认同，他为我们舍己，他爱我们到底的跟随。有的时候我们说，主希望我们这样跟随他，对他有认同，舍己来跟随他，一直到底跟随他。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自己先为我们设了榜样，他先这样对我们做了，他先与我们认同，他为我们舍己，他爱我们到底。所以让我们理当做一个中国人，更是讲情义的民族。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更当如此来跟随。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愿不愿意像路德一样，从认同开始来学习舍己，来跟随他，跟随他到底？路德这样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乡下的寡妇，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前途的女子，今天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Amazing。 这就是神的道理。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超过路德的人，能力比他强，前途比他光明，学问比他大，地位比他高，但是他们却没有路德这样的福气。唯一的差别就是路德愿意来归向耶和华神，他愿意归回耶和华神。但是这位耶和华神对路德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对路德来说只是一个意识上一个美好的理想。然后我们看路德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看路德开始经历这位神。哦，我知道今天每一个在座的问你，你相不相信有上帝？大概98%的人都说我相信。但是这位神是我们脑袋里面相信的上帝，还是我们生命里面实际经历过的上帝，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好像我相信某某社会的理想会实现，我相信，但是你经历过了吗？你真的进去过了吗？你看见它实现了吗？是两回事情。所以路德在接下来他要经历这位神。在路德的坚持底下，拿俄米接受了路德与他同行，回到伯利恒去。作者说，当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路德从认同开始，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就要有一个更新的开始。今天神也是这样盼望我们 像拿俄米一样，像路德一样，回归到他的面前。当我们真是愿意回归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神他有这么多的丰富，原来这位神他让我们满满的得着。但是所有的满满的得着，所有丰盛的生命，一切从认同开始。你我认同他吗？你我真正的认同他吗？你我真正的认识到他的爱吗？在世间你找不到，再也没有甚至超过父母的爱，主的爱到底的跟随。
1: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已经从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学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对权柄有一种独特的谦卑态度，这肯定会帮助我们摆脱麻烦。第三章的1到2节，那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还记得他们得救前所处的那个深坑，在重生的时候被主从里面拉了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胜，需要远离各种属灵的危险。第三节，非同寻常的基督徒陶醉于他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的事实，然后希望对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各种可能的伤害。第4到8节，在这个世界的自助餐厅里，不断地提供着各种关于属灵事物的荒谬的说法、猜测和毫无益处的争论，但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学会了拒绝的艺术，知道在自己的餐盘里不应该放什么东西。现在，保罗告诉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信息，实际上这是一个警示标签。警示标签是这样写的：“事不过三。”保罗的这个警示标签究竟是指什么呢？那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10到11节。提多书三章10到11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虽然保罗有可能是在警告提多，要警惕那些神学上的异端和隐藏在教会中教导异端学说的假教师，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保罗使用这个词是泛指那些进行分裂和破坏的人。有一位作者写道：“这包括教会中任何搞分裂和破坏的人。这些问题本身有可能微不足道，但争论这些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争吵和不顺服可能会破坏教会肢体间的合一。所以，如果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不听从警告，使徒命令教会就应该弃绝他们。”保罗用了3个描述性的词来说明这种制造分裂的人，请大家来看第11节。首先，这类人是被盗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被颠倒了，甚至从里到外全颠倒了。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为"离开正路"，你可以用倾斜的或者是有偏见的这个词，意思是他的思想或者观点被扭曲了，或者偏向了一边，而且只偏向他那边。保罗接着用了第二个词来描述他们，他们不仅被盗离开了正路，而且还犯了罪。在这里，犯罪的意思是偏离了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自以为自己代表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偏离了真理，他们偏离了轨道，偏离了目标。保罗在第11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偏离正路，不仅犯罪，第三，他们还自定己罪。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词，就是中文当代译本翻译的自定己罪，但这个词足以说明一切。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为"自己定自己的罪了"。约翰·菲利普斯换了一种说法解释了这个词，这样你就能理解它的完整含义了。保罗说的是这个制造分裂、偏离正道犯罪的人
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虽然他知道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承认。保罗说，他都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制造分裂，知道自己是在说别人的闲话，知道在没有得到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歪曲了这件事。保罗说，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说什么。至少要先给他们两个警告。保罗在第十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使用的警戒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放在心思意念里。圣经辅导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告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保罗所说的更像是一场耗时的有深度的对话，你要把想说的放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你要根据圣经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个警戒之后，你只需要再提醒一次，因为他们第一次就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造成的伤害。现在他们知道，你也知道了，但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这样下去，而不愿意听你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争竞，痴迷于各种争论。他们乐于做一个知道各种内幕的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们热衷于背地里说某人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了什么，然后特别喜欢看到人们在听到这些话时脸上的那个震惊。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这种分裂就像是病毒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毫无防备的人体内蔓延，直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之后，人才会知道出了问题。另一个牧养教会多年的施温道牧师也用充满智慧的话语解释了这节经文。他写道，这位身经百战的使徒想让提多为克里特岛上等待着他的冲突做好准备。敬虔的属灵领袖做任何事情都带着同情，但绝不以牺牲信念为代价。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当面指责人所犯的罪，就像外科医生必须切除有病的组织一样，教会领袖必须当面指责那些将不合一感染基督的身体并将会众分裂成不同派别的人。如果牧师长老监督不愿意冒着被误解和受批评的风险去爱他的会众，那他就应该让位，选择另一个危险比较小的职业。说得非常好。这就好比是说，如果一个棒球裁判不能让三次未击中球的击球手出局，那他真的应该去找另一个职业了。警示灯亮了，但我没时间去修理，这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会自我修复。不要再找各种理由了，你需要的就是马上着手解决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把他从你们中间赶走，弃绝他。弟兄姊妹们，这意味着保罗对待制造分裂的人的办法就是制造分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呢？教会中一定会有分歧，但这将是那些固执己见又拒不悔改的人带来的分歧。不应该再让这样的人接触教会的人，也就是剥夺他们接近会众的途径，这样教会的肢体就会得到保护，不被他们的分裂
和偏离正路的思想所影响了。没错，这样做会让教会出现分裂，这将是非常令人痛苦、难过和伤心的事情，甚至人们会流下很多眼泪。但是会众将会把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与自己分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在教会中制造分裂了。另外，保罗说的弃绝他这个命令，以及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有悔改，也就是内心的改变，否则教会不能再接纳他。当教会分裂时，从外表来看，教会的成员之间会失去彼此的相交。从属灵层面来看，就是人与主之间的相交关系也被破坏了，彼此相交的关系被打破了，分裂就此产生。我们祷告，不仅信徒之间的裂痕能得以弥合，而且这个不悔改的信徒和他的救主之间的关系也能恢复。现在，如果你把有关从教会里赶出不悔改的信徒的不同经文段落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行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另外，这里的关键词是把不悔改的信徒从教会里除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罪人都从教会除名，那今天还有谁会在这里呢？保罗说的是一个持续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他因为制造分裂的行为被警告，然后又被警告。教会劝告过他，劝诫过他，教会带领者不止一次的跟他面谈，恳请他悔改，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警戒他不要再制造分裂，不要再公然违抗教会的权柄，但他还是拒绝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两个层面上采取果断的行动了。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带领者这个层面的行动，这个层面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他们要保护犯罪的信徒不受自己的伤害，也要保护教会不受这个犯罪的信徒的伤害。到了某个时候，教会的牧者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以为自己无比重要。记住，保罗说他们的思想是完全颠倒的。教会的牧者知道这个人只会有计划地毁掉他自己的生活，他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很可能会在他的余生当中不断地显现。有一位基督徒作者写道，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牧者希望通过揭露他的罪，当面指责他的行为，来保护这个犯罪的肢体。这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方面。教会的管教和门徒训练在希腊语中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但是当这一步失败后，这个人最终拒绝顺服，那么牧者就要全力保护羊群了。在提多书第三章中，我们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记录的那段详细步骤，提到了见证人确凿的证据和公开的警告等等要素。但在提多书中，制造分裂的信徒被警告两次后就直接赶出教会。保罗很可能希望提多和其他牧者能尽快采取行动，就是因为制造分裂的人会在短时间内
影响很多人。如果提多和教会的牧者非常果断，那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各种阴谋、流言蜚语和教会进一步的分裂。这么说吧，保罗告诉提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在篝火变成森林大火之前把它扑灭，要在教会带领者的层面来处理这件事。大家以前可能经历过或者是听说过，有些教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教会的带领者的不作为，使得整个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亏损。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兼职做一个教会的音乐牧师，工作不久之后，我发现唱诗班的一个主要的独奏者和镇上的一个男人有婚外情，他碰巧是教会一位主要执事的女儿。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牧师的时候，我一直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皱起了眉头，擦了擦额头说，你知道这个事我们真的不能确定。我说，整个唱诗班都很确定，难道我们不应该查个水落石出吗？但他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那个姊妹却实实在在地阻碍了教会的成长。所以处理犯罪的问题，首先就是教会的带领者这个层面要采取行动，第二个层面当然就是教会的成员要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会众要参与其中。教会牧者关注的重点是保护，会众关注的重点是主动劝诫。保罗在哥罗西书3:15-16当中告诉会众，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请注意互相劝诫。这里的劝诫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纠正犯错的人。要知道保罗在提多书3所用的警戒这个词与劝诫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劝诫就是警戒。保罗是在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当然也告诉克里特的信徒，要积极主动，彼此密切关注，及时的互相劝诫。为什么呢？因为在任何教会中都会有无数的问题能带来不满情绪和分歧。保罗是在向会众提出挑战，不要等到问题从教会成员个人的范围扩展到引起牧者的注意，不要等，现在就要彼此互相劝诫。我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吃惊。教会的成员通常会在牧者意识到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是个产生分裂的问题，或者是制造分裂的人。经过26年的牧师生涯，我可以告诉大家，等到教会的带领者知道的时候，通常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木已成舟，分裂早就扎下了根，各种误解或者是曲解已经深入人心，流言蜚语已经传遍四方，矛盾和冲突已经到达了顶点。因此保罗的建议是，问题的解决不要等教会的牧者参与，弟兄姊妹之间可以在第一时间彼此劝诫，彼此帮助。你可能会在牧者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祷告，提出相对客观的看法，澄清一些疑问，消除一些怀疑，劝诫、帮助、警告和鼓励相关的人，弄清事情的真相，减少乃至消除分歧。
教会需要肢体间彼此担当，彼此问责，彼此监督。卫理公会运动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向那些希望加入他们教会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有没有什么罪正在挟制着你？你希望别人把你的缺点告诉你吗？你希望别人把你所有的缺点都一清二楚地说出来吗？你希望我们在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地与你交心，彻底探寻你的内心吗？你愿意在这次和其他场合完全敞开，不伪装，毫无保留吗？我在想，谁愿意加入这间教会呢？恐怕只有那些愿意被警告、被劝诫、被鼓励的人，那些希望成为真实、真诚、灵里合一的人，他们肯定愿意加入这间教会。我弟弟因为得了恶性脑瘤，即将开始第二轮的强化化疗。这周他去了医院，插了一根胃食管。他的体重减了很多，浑身无力。顺便说一下，他很感激大家为他的带祷。他昨晚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当然是在预备我的讲道了。我们聊了一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的讲道比较短的原因。他进了医院以后，护士给他带了一个腕带，上面写着小心摔倒。小心摔倒，也就是说他有摔倒的危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对此需要保持警惕，他可能会随时摔倒。他妻子梅琳达后来把一张带着这个腕带的照片放在了网上。我不禁在想，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完美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危险，会摔倒、绊倒、跌倒。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盗，都有可能偏离正路。我们都有扭曲的价值观，我们都会不顺服，做出罪恶的选择。我们也会制造分裂，损害我们的见证，给别的肢体平添麻烦，败坏福音的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削弱这个世界对我们救主的福音和荣耀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背景和个性千差万别，但我们务要合一，要用真理和圣经教义指导我们的生活，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让福音广为传播，让我们的生命能被神所使用，叫真理因我们的缘故而被显明，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被福音点燃的激情，让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得着称赞和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常常是自以为意，常常是容不下别人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凡是人们在一起相处的地方，包括教会，就会常常有分歧，甚至于纷争分裂。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因为在你看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合一是何等的宝贵，也只有在你的恩典当中，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罪恶的本性所带来的各种冲突，所制造的各种分歧
和分裂，才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合一。我们愿意在基督的救赎，在他的大爱当中彼此合一，彼此劝诫，彼此鼓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的灵常常来充满我们。感谢天父，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提到中年，我们刚才从危机转机一直讲到新机。那么上一个单元我们特别提到一些危机的现象，在这一堂课，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就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更具体的，希望能够更正面的来谈到怎么样从转机进入到新机。我们面临一些困难，否定它不是办法，我们不能够对一件事情就眼不见为净。我们说今天有很多鸵鸟的心态，其实我们对人生应当避免这种态度，在教会里面也应该避免这样的态度。我们承认人不完全，我们承认教会不完全，我们承认传道人不完全，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不完全就把它通通扫在地毯底下。鸵鸟的心态，逃避现实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否定危机，我们应当求主给智慧如何来面对这些危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赐之人的神，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呢，我们对中年的这一个危机也是用相同的心理，用相同的心态来处理。千万不要否定，否定到一个地步，从否定危机到否定自我，到了一个地步呢，逃避不说，后来就走上一种绝路。今天有很多人没有勇气面对这个挑战，后来就跳楼、吃药、割腕，走上了自杀的路，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好像能够逃避撒旦的攻击和试探。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转机。在转机刚才上一个单元我们曾提到，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
2: 对，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要转机的话，要进入转机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回顾，要重新来整理。所以怪不得有人真的是把一些时间来好好的回顾过去。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回顾过去，我们这将近有20年、30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呢，过去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很幼稚，我们都好像太有自信了，结果做了一些的选择呢，有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可笑。但是等到我们中年以后，我们就个性上也比较老练了，我们里头呢也比较的成熟了，所以当我们就把过去的不管是成功是失败，是欢笑是眼泪，我们都把它重新整理，重新去思想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我们过去定的方向，哎呀，如果不是神可怜我们，神怜悯我们，真的可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都说不定呢。但是神保守我们，我们过去虽然是蜡烛两头烧，可是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圣灵的殿，这个身体也需要好好的照顾，需要好好的保养。所以呢，在中年，当我们进入中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回顾整理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好好的排一排。我发现有一些做丈夫的就终于醒悟过来了，我过去只知道忙事业忙事业，到了中年发现家庭比事业还重要呢。所以他回顾整理之后，他愿意把他的次序，人生的优先次序重新再排过。常常到了这个时候才突然之间就醒过来了，他就经过了一个整理，让他的生活，让他的生命，让他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次序的排列。
1: 常常我们说人很健忘，但是我们又想到圣经里面说人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前的朝着标杆直跑。那你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回顾过去，要去整理，我想我们不是要整理我们过去的得失成败，我们乃是要把过去一些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把它整理出来。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讲到忘恩负义很有意思，这四个字偏偏他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字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新约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就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一个字叫做恩，一个字叫做义。我实在看到中国人实在是早年的时候真是有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普通的所谓的普通的启示。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恩爱，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计划。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整理，整理完了以后，我觉得第二点呢，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就是我们要在评估的里面，坦白的说就是一句话，评估的从这些过去的事情里面看见恩典的那个部分，看见恩典的部分。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怜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用惯了这样的两个字，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的好处，上帝给了我们叫恩典。什么叫怜悯呢？就是我们该受的刑罚，神免掉那个刑罚，这叫怜悯。你看我们有多少蒙恩，多少蒙怜悯的这样的一个过去，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两方面来肯定去评估？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对过去一个评估，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对的价值观来面对我们的前面。所以不管我们过去受世界的潮流的影响，受一般人的这个说法的影响，我记得前几个单元里面我曾经提过，到底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从我们的过去来整理出来，走前面的路，走前面要侍奉的这个方向。所以呢，我想这个评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
2: 我在康威牧师所写的书里面，我们就发现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牧师，他有一间很大的教会在美国的中部，那么他也很会讲道，再加上呢他有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家庭。可是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很沮丧地发现，他说，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不过呢是一个那种自动贩卖机。我们知道那个机器啊，就是里面摆了很多东西，你只要把钱投下去，然后就按一个按钮，它就有一样东西就跑出来，就是那个买的那个人所要的东西。我不过是个自动贩卖机，我怎么样呢？人家按我身上的按钮，一按呢，我就要讲一篇道，再按呢，我就要做一个辅导，再按一下呢，我就要做好丈夫，再按一下呢，我就要做一个好父亲。总之我就是觉得我不过是被人家按，被人家用的机器而已。他到中年的时候觉得很疲倦，觉得很累，然后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所以当他重新评估的时候，他才看清楚他是谁，他要怎么样来为主而活。所以这个评估是蛮重要的，因为最怕的就是我们今天到了中年的时候还迷迷糊糊的跟着世界的潮流走， 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讲到中年的转机，是因为我们到了中年可以再度定向。我们发现呢，人生的方向常常会改变，特别是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在读大学的时候，你问他你要念什么系，他会过一个月跟你换一个方向，他就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不知道到底他要朝的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到了中年，我们也需要有再度定向。这一点呢，我就从这个我们开车的经验，我就发现呢，我从这个修车厂的这个老板的身上就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你的车子啊开了3万英里的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个前轮把它定位，如果你不把它定位的话，你的车子就越开越不正了。那么到了6万英里的时候，要4个轮都要定位，你没有定正，方向没有定正，车子不稳，轮胎磨损，还有也不安全。那同样在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发出豪语啊，我要报效国家，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可是到了中年，突然之间像个泄了气的气球，我做了什么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好好再定方向。所以我很感动，就是我在有一次的夏令会，那一个夏令会啊，我不晓得李老师记不记得，同时有3对中年夫妻，两夫妇手牵着手来找李老师、林老师。我们在这次夏令会里面，真的我们一起祷告，神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提早退休，我们愿意中年以后的人生是服侍神，他们就是再度定向。
1: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啊，请弟兄姊妹参考。但最后一点呢，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回顾过去，我们要评估，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重新定方向，我们要重新建人生。因为我们的过去真的可能有很多的失败，我们的过去曾经跌倒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不熟悉有一本书，后来拍成电影，是讲在40年代的时候，在20世纪，一个在欧洲、在英国、在苏格兰一个很会跑步哈的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故事呢，我相信我们都看过的人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有一次赛跑的时候，后来就被人挤，就一下挤了就跌倒在地上。一般来说跌上去你再要追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世界这个顶尖的好手在那里，在这里跑，就他可以从那个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继续的跑完他要跑的这一段的路程，而且得到了第一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我们都有一些人家知道的过去，或者人家不知道的过去，但不管人知人不知，神全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的形象非常非常的差，但是我们今天靠着主要重新起来，能够好好的重建人生。有一个西方在美国教会的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牧师，他叫麦当劳，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当然这个麦当劳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麦当劳。他曾经失败过，在他的过去呢，曾经在他侍奉的过程当中曾经跌过跤，而且跌得很惨，但上帝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重建你破碎的世界，重建你破碎的世界。这本书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看，值得好好看，因为非常的实际，非常的跟我们可以看的时候跟他认同。一个花瓶摔在地上破了，当我们用强力胶把它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恢复成一个也许不像原来那么完整的一个花瓶，但是还是可以用。 何况神所做的工作是可以使无变有，使死人从死里面复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人生的中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带来一个转机。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6日，永生之道。参考经文：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翰福音6章68节。群众是善变的，他们的态度会迅速从热情转为拒绝，甚至暴力。有时仅仅因为几句话就会带来戏剧性的转变。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中的严厉教导，表明了他的话既能引发拒绝，也能引向生命。随着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围绕他的人群急剧增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行奇事的工人。就在一两天前，耶稣曾喂饱了数千人。然而，尽管群众被他的神迹所吸引，他们却不都喜欢他那出人意料的教导。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耶稣告诉众人，如果他们想要永生，就必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许多人因这异象感到不适，于是拒绝耶稣，离开了他。耶稣问他最亲近的门徒是否也想离开，彼得代表众人说道：“主啊，我们还归从谁呢？”然后他做出了这基石般的宣告：“你有永生之道。”当圣灵软化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对基督信心的眼睛时，我们就能像彼得一样，看清耶稣的真实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信仰和生命的唯一真理。然后像彼得一样，我们也能在生活和服事中信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之道，求你帮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和服事中忠实地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进袍子，有权来吃生命树。哦主，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真有福。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经历基督，何等的基督！来吧，哦来吧，圣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哦来吧。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27篇14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贪婪是毫无节制的渴望，你可以看到一些人无论任何代价要赚更多的钱。贪婪或许是一种对名望的渴求，而且不顾一切的想要得到。贪婪的另一个面貌是过度的想掌控。今天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继续传讲路加福音12章，在这段经文耶稣谈到贪婪，然后他对众人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故事就像登山宝训的缩影，我们归纳出四个真理，请仔细听并且做笔记啊。现在您收听的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当中的战胜贪婪这一个单元，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特别我们谈到一个主题，就是战胜贪婪。战胜贪婪，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34节。路加福音的12章13节到34节。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故事，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让我来读这一段故事，在路加福音的12章16节到21节。16节到21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听众朋友，我发现这个人也没有错，因为他很成功。我想如果要批评这个农夫的成功，应该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反对我们去应得到那些应得的财富或者去成功的，没有。很明显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农夫。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成功的农夫的，我相信收音机旁边一些听众朋友，你也是成功的农夫。这个人他很努力工作，他并不懒惰，他也没有不诚实。这里并没有说他不诚实，他没有用什么不正当的方法去赚取他的生活费。他耕种田地的时候，他是很谨慎很聪明，他必须要预备好土壤，并且要轮流种植各种各样的谷物，所以你看他做得很好。所以呢，从他的窗户往外看出去，就是一大片丰富的田产啊！我相信那一定是一片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象。好，这并没有什么错的。我发现关于这个人，其中有三样不对的事情。有哪三样呢？第一样，他并不了解他自己啊，他可能生活了很多年，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在第19节那里，你看到了吗？他对于自己的灵魂说话了。好像他的灵魂会永远在他里面一样。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好，但是他不明白什么？这个人他不明白生命是短暂的。这个农夫他不明白生命是短暂。所以你想不想听一个惊人的思想。你也许会在一年之内你就会死亡。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思想。你也可能会活过五年。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年岁并不多。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的。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内心的问题，或者是那些癌症绝症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意外事故意外死亡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人得到末期疾病的问题啊，可能是心脏病，可能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的，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不能永远不死的，是不是呢？而且你看这个农夫，他不明白他的谷物丰收是并不能让他满足的。所以你看到19节所说的话吗？他说什么？他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这些是令人满足的话。但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晚餐的时候说的话，你会说，诶，我们出去好好吃一顿饭，享受一下。这个并没什么不对的，对不对？但是呢，你看这个农夫，他对自己的灵魂说话什么？他以为得到的越多，他的灵魂就会满足了。我曾经和一个生意人一起吃早餐呢，他终于必须要面对他自己的事业，他就对我说，我的事业就是我的神啊，我以为这样我就会很满足，结果到最后我才明白，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的事业并不能带给我满足。现在神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在那个人的这个生意人的脸上，他就好像写满了那种满足的喜乐。但经文里面的这个农夫这个农夫他并不明白，他从来就不知道那些田产，那些他田里面的收成，就算是再丰富大丰收，都是没有办法让他的灵魂得到满足的。
在美国过去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百万富翁，或者现在叫做亿万千万亿万富翁，有人曾经问这个人叫洛克菲勒，就问他说，一个人要拥有多少才能够满足呢？啊，这个富翁他的回答很深奥，他就说比他现在有的还要再多一点。你看，这就是不满足，对不对？如果我们想要从什么东西、什么金钱、名望或者是什么权力当中，我们要得到满足的话，就是如此，永远都不会，你都希望能够再多一点。第二点，我注意到这个人，这个农夫，他并不关心别人。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农夫他的生活完全是以自我，以他自我为中心的，他都说的话里面有无数个那个我、我的、我、我的，对不对？但却从来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别人的，一次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农夫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不在乎他们或者是他们的，他在乎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他只是说我、我的、我的。有一位新约学者叫做威廉巴克莱，他就写道，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年轻小姐，她叫做伊迪斯 Edith， 她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世界，东西南北啊都被他自己围起来。这个人就是如此，他的东南西北被他自己围起来了。听众朋友，你的周围有这样的人吗？我想应该有哈。在你觉得自己很骄傲以前，当你和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如果不是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做的，那你就不知道会如何，会怎么样了。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里面都是如此的，这就需要神的工作才能够破碎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些人还没有被破碎掉，仍然是如此的。对于某些人来说，那就是摧毁你这个婚姻的原因了。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就是摧毁你工作的原因了。有一些是摧毁你的人际关系，摧毁你的家庭，因为你是一个贪婪，是一个贪心的人，只是没有人那么直接的告诉你。向天牧师希望你现在听到了，那个人只想到他自己，只有他自己，这是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这个人，这个农夫，他心里面不是真的有神，他整个的生活只是以他自己作为他整个生活的中心，根本就没有神。他计划所有的事情就是没有神。所以你看在二十节那边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会进入到一个财产的争夺战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希望你可以仔细来思考你的财产。对于某些人来说，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嫌早哈。我希望你能够谨慎的计划，当你要走以前，你能够将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计划。我希望你的心里面有神的计划，我希望你所思考的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有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认识的许多人都还没有立什么遗嘱，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真的思考过，当他们退休或者是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要有什么计划。这是一个聪明的信徒应该要做的，那就是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还要有很好的计划的。当你想象你自己有一天你走到生命的尽头，你就会有这样的看法。这是他们最难看清楚自己的一点。就某一点来说呢，我们好像是被逼迫走向死亡的。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短暂的。我记不清楚有多少做丈夫的，他们常常哭着说，哎呀，我不敢相信，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妻子已经走了，已经离开我了。或者有的时候做妻子的也会说，哎呀，我不敢相信我失去我的丈夫了，我不敢相信我的丈夫真的走了。听众朋友，请你相信我，这件事情它是会发生的，是会发生的。所以我要问你，向天牧师要问你，听众朋友，你的心到底放在哪里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宝啊，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

接下来我们再听以下的信息。根据这个故事哈，耶稣接下来所要说的就好像一段简短，非常简短的登山宝训哈。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请你注意这里的区别哈，在路加福音的12章14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都是对那个人所说的哈。那第15节呢，耶稣就于是对众人说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耶稣他是有选择性的来对人说话。耶稣对那些在乎他的人说，就好像他对门徒来说话一样，因为他们在乎耶稣他说的话。所以这是我要告诉你的。我们来看12章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者是翻译也可以说使身量多加一轴呢？这是另外一种翻译。继续26节，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以上这段经文就是12章的22节到33节。你看，这才是投资的方法，对不对？这才是建造的方法，这才是付出的方法，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演说比这里所说的是更好了。让我很快的来和你分享我从这一段经文观察到的重点。好，首先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有一些否定的命令。什么是否定的命令呢？就是你看到他说不要忧虑，耶稣说了不止一次不要求吃什么或者是穿什么。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随便就从衣橱里面抓一件衣服就穿就出门了，这不是耶稣要说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让这些事情盘踞占据在你的心头，不要让你的生活围绕在那些什么衣橱里面、衣柜里面，或者是美发师，哎呀，你要做一个多漂亮的头发啦，要去或者染一个多美的头发，烫一个什么多美的头发，不要整天就被那些事情给占据了，不要围绕在那些过一段时间就会毁坏、就会变化的一些事情上，不要让那些不值得的事情来盘踞占据你的心头。而且耶稣在32节的地方他还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有很多的所谓否定的命令，就是不要做这个不要什么。那些在贪婪的征战当中打败仗的人，通常他们都有忧虑的，都是有忧虑还有追求那些短暂事物的这种特性。我再说一次啊，那些在贪婪的征战当中常常打败仗的人，通常他们都有很多的忧虑，还有他们也有追求短暂事物的这种特性。好，我想每一个听众朋友，你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光景，包括我向天牧师在内。所以你要记得，没有经过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神知道你需要检视你自己的生命，即使你在检视的时候你认为好像自己得了90分，你所花的时间还是值得的。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你给自己的评分是几分呢？你的生活是不是充满了忧虑呢？你的生活只是在追求那些短暂的事物吗？要你不被这些事情所缠绕是很困难的吗？除了和宗教有关的课程，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听过永生这个字，从来没有。我也很少在节目当中听到智慧这个字，非常非常少，智慧。
我想除了在与宗教有关的节目，我从来不曾经更深入的谈到生命当中有永恒的事物。永恒的事物，如果有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场合，大家都在说笑哈，我们可能也就很快的就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我们周遭的人都是在追求短暂的事物，如果你的生活也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在贪婪的贪心贪欲贪念的这样的战争当中呢，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败的。有一些人可能可以列出一些忧虑的事项，可能是比祷告的事项还要多很多，你在担心的事情比你要祷告的事情还要多很多，你可能在和贪婪征战，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不可以松懈掉。我很喜欢林肯总统他所说的话，他说一个人过了40岁就要为自己的长相来负责了，你到了中年你就要为自己的面貌来负责，而担忧忧虑忧愁就会让你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来得苍老许多。第二点我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和正面的命令有关，正面的就是比较积极的正面的命令，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听到没有，我们看12章24节，12章24节耶稣说你想乌鸦，哎，你看这是一个命令，第12章27节说你想百合花，你还记得吗啊？或者你看12章31节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当然你会记得这一点。我注意到的就不只是什么不要求这个不要求那个，我也注意到这里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命令，你们只要求他的国。所以我从这一段的经文就归纳出了一个真理，那些在贪婪的战场上常常打胜仗的人一定知道他们在神的眼中的那个价值，而且呢，他们常常单单的就信靠神，信靠他。怎么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那些在贪婪的战场上常常打胜仗的人一定知道他们在神眼中的那个价值，而且他们是单单的就信靠神。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碰到要信靠神的这样的功课，也许我们还没有到所谓这个山穷水尽的这种地步，我们认为信靠好像只是用来谈论的，而不需要做这么多。在我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信息让我感到很恐惧，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之前曾经说过哈，我是一个很喜欢掌控控制的人，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呢，我必须要很小心翼翼的来看管我的东西哈。我到现在还会想起这些事情，譬如我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说，你有鞋子你要擦亮它们，你有车子你要保持干净，你有衣服你要穿戴整齐，这些事情都在操练我哈。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对错，但

战胜贪婪是需要坚毅果决的行动。什么是坚毅果决的行动呢？耶稣在这里提到几个，他说变卖、周济、付出。你有没有看到？我再说一次哦，变卖、周济、付出。你看这些用的都是一个所谓的命令句。好，命令句，这就是耶稣说的，是耶稣的教导。这不是来自于什么神学的教导，也不是传福音的时候用来什么说服人的什么论点，这是耶稣的教导。而这是耶稣第一手的教导，也是最早的门徒对于贪婪，你需要坚毅果决的要去做决定，不要让贪婪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当你看到贪婪进来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给踢出去。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我要说，过一个所谓非常舒服舒适的生活是并没有什么错的。在这个世界上想要拥有财富，想要拥有多一点钱，日子过得更好，也没有什么错的，只要你是用正当的方式去赚来的。但如果你想要一直的保存它啊，一直的想要拥有更多的钱，一直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一直想要有啊这个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一直都在想，一直都在想，哦，我告诉你，这就是大错特错。神赐给你这些，就是要你怎么样？你可以再大方的把它们给出去。我唯一想赚的越多，就是为了能够给出去，给的更多。所以我的逻辑就是我没有办法保存它。我真的没有办法保存它。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的，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我要再重复说一遍哦，听清楚啊，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是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主啊，帮助我哈，帮助我来面对这一点。我还有最后一点要分享，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说，贪婪和破碎，贪婪和破碎是没有办法共存的。贪婪和破碎是没有办法共存的。当我们的主耶稣最后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天父的面前是全然破碎的。他全然的归向天父。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啊，天父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把这杯撤去吧。就是这个苦杯，就是他要面对的十字架。但是他接下来说什么？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听众朋友，注意到了吗？这就是所谓破碎的最高的层次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我拥有这一切，那很好。但是天父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把这一切都拿走，那么就拿走吧。因为我宁可破碎，我到了天上，我能够成为富有的，而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随心所欲，结果我到了天上，我却发现我是贫穷的。我发现当我读到路加福音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好像看到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研读他对门徒所说的话。最后让我们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听众朋友，这是你要寻找你灵魂深处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来到他的台前，我们要先审查我们自己。你要知道，没有经过检视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所以你要审查你自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要宣告你的名，我们要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不分贵贱，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受捆绑或者是自由，无论是蓝领阶级或者白领阶级，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我要你祷告，直接搜寻你的灵魂。听众朋友，你必须要对你的财宝要做一个决定，或是你必须要对于关于你的才能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为你祷告，为你能够坚毅果决的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来祷告，也让你能够操练你的思想，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最后我们祷告结束，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盼望你的祷告和向念牧师是一样的，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

当中，我们常常操练我们的思想，做出正确的行动的决定。我们要先看到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需要带导的事情，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欢迎你写信给我。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许不方便，可能你过去认识的字或者写的字不多，没有关系，你不方便写也没有关系。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守在收音机旁边，为了要听到神的话语。向天牧师在这里感谢神，也感谢听众朋友，我们在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来成长。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每次看到法律文件的时候，我都会想是否有一些小字儿，我最好认真的读一下。我们通常把这些小字儿称为法律条文当中的细则或者是条款。因此在我们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要探讨神和以色列人签订的一项法律协议，也就是一项规定了实际条款和需要承担的后果的盟约。神没有在这个盟约的细则当中隐藏任何东西，这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一清二楚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涵盖了从出埃及记20章的22节到出埃及记24章的第11节的经文，这部分经文也被称为盟约之书。它遵循了法律协议的风格，以一个开篇陈述作为开始。这个开篇陈述也奠定了整个盟约的基调和基础。神在出埃及记20章的第22节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神在这里定下的基调是一种权威式的恩典。他之所以设定了所有的条款，是因为他是神，而神亲自与他们交谈这一事实，则表明了他的恩典是以色列人遵守这些条款的基础。圣经在第23节给出了盟约的背景，神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神实际上是在说，按照我所规定的条件来敬拜我，这是盟约的核心。从第24节开始，圣经有一段很长的记述，列出了盟约规定的各项条款或者是要求。神在这里制定了一系列的律法，用于指导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的敬拜、民事活动和他们的道德生活。这个部分的重点是人们常说的案例法，也就是列出具体的律法，然后列出违反这些律法所要接受的惩罚。这些律法是为了帮助摩西所任命的法官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这个部分给出了可供遵循的范例或者是例子。比如，出埃及记21章的33到34节说，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条律法先描述了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然后又解释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我很感恩圣经在第21章谈到了奴隶制，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谈谈这一点。神在他的律法当中涉及到了奴隶制，这证明神关注到了人类生活这个残忍的一面。但是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下，因为这是一个被严重误解了，有的时候是被误导了的圣经主题。在我们的圣经译本当中，奴隶这个词描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人被迫为另外一个人服务，就像被卖为奴隶的约瑟，以及在埃及为奴430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会发现，圣经虽然描述了这种奴隶制，但是从未表示过对他的认可。第二种情况是，人们可能因为负债而无法养活自己，因此他们把自己雇佣出去工作，成为债役人或者是契约仆人。但是我们的圣经译本可能把这种情况翻译为奴仆。主人家会为契约仆人提供食宿，并且给予他们一定的工资，使他们最终可以偿还当初让他们陷入困境的债务。
但即使是契约仆人最终无法还清债务，根据出埃及记21章第二节的规定，他的服役期最多也就只有六年。当奴仆殷勤服侍他的主人，其实也就是他的雇主，并且他们都按照神的律法和性情彼此相待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五到第六节写道，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使徒保罗、彼得、雅各和犹大形容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时，他们心里想的就是这条以神爱为基础的规定。下面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不是自动的，而是凭着信心选择的。请描述一下你的生命与耶稣基督是如何体现奴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的。对你来说，什么会阻碍或者是增强这种关系呢？盟约之书的另一个特征是裁定，这指的是那些可以激励人们履行盟约要求的祝福和咒诅。就比如说在第23章当中，神向以色列人应许了他的同在，他在第20到21节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这里的使者就是主的那位天使，也就是神独生爱子神秘的显现。人们要顺服这位使者，因为这么做有很多正面的奖励。神在第22节应许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请大家留意这里的经文，他们对神的顺服在神对他们的保护以先。除了正面的激励之外，还有反面的鞭策。神在第21节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惹他或者是违背了他，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如果他们胆敢追随周围外邦国家的神，神在第33节警告他们说，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要凭着信心敬拜、顺服和侍奉神，并且完全依靠神的恩典来履行他们在这个盟约协议当中的各项义务。因此我们会在这几章经文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细则和条款，包括各种裁定，也就是那些正面和反面的激励以及鞭策的措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契约签署阶段，这是将双方绑定在一起的法律仪式，也就是双方在契约上签字的阶段。当然了，这需要一个非常正式的流程。首先，摩西在出埃及记24章的第3节向以色列人传达了盟约的条款。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因此没有人可以说，啊，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契约的这个细则，我不知道还有这个，或者是说，我不同意这些内容。不会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全部同意盟约中的所有条款和细则。第二，有正式成文的文件。第4节告诉我们，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正是耶和华当初借着摩西的手
写下来的内容。这是从一开始就保存下来的文件，神的话是多么的可靠。第三，法律协议必须被正式签署。因此，摩西在山下设立了一座祭坛，并竖起了12根石柱，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也将进入这份盟约。这份契约最终用鲜血签署下来，牛被献祭在祭坛上，摩西将坛上的血收起来，将其中的一半撒在祭坛上，祭坛代表着神的同在。然后在第七节，他又将另一半血按着礼撒在了百姓的身上，这份契约就算是正式签署生效了。顺便提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神是如何通过一位中保与他的子民互动的？这里的中保是谁呢？没错，就是摩西。但是他所预表的是那位终极的在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救主所流的宝血，他要亲自完成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契约，并且建立永不终止的盟约关系。现在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很快就承诺要顺服耶和华，但是很快他们又失败了。请大家阅读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的经文，在阅读这段经文之后，把它应用到你的生活中，立定心志，忠心地遵照神的话语来生活。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被呼召与神建立特殊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因此，他们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反映神的品格，神的属性。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这些当今世代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也要成为神和他恩典的活的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归属的需要。经文诗篇六十八篇六节，神叫孤独的有家。有一天，在市区里，一个没有刮过胡子、曾经被判过刑的人走上前去，和一个穿着整齐的商人说话。他说：“先生，您看起来很友善。”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开始述说自己悲惨的故事。讲完之后，他很痛苦地问：“您可以帮我一个忙吗？”这个商人回答：“可以，如果我能帮的话。”那么先生，这个人开始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乎我是死是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思念我几个星期？如果我知道有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正想着我，对我的意义真是太大了。”成千上万的人都和这个可怜而又孤单的人相似，他们渴望感觉被爱，有归属感，想知道有人的确在乎他们的死活。但是这里有个好消息，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孩子，神成了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之后，会给我们带来归属感。每天与他交谈，将你的欢乐与悲伤和他分享，他会将他的平安和对你的爱回报给你，你就会晓得你真的是属他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雅歌4章16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我们先把这一节的圣经再读一次，仔细地思考其中的意义。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事实告诉我们，芬芳的香气是潜伏在香料树里面的。照样，如果不运用没有开发的恩典，也是潜伏在基督人的心内的。有的时候，神用猛烈的狂风来试炼他的孩子们，为的是要开发隐伏在其中的恩典。火把着得最旺的时候，是将它拿着晃动的时候；桂木气味最香的时候，是将它投在火中焚烧的时候。照样，一个基督徒最丰富的灵命，也是在各种苦难和试炼下挣扎出来的。一个压伤的心，才会发出神所爱闻的芬芳来。

亲爱的朋友，当狂风吹来的时候，预备好你的心，将神预备给我们潜伏在我们里面的香气发出。有一个故事，说到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有一位爱主的信徒，每天清晨上班前必须负责清扫街道。冬天的早晨特别冷，朔风凛冽，曙色朦胧，四顾周围沉寂无人，更使人觉得凄楚。于是他一面扫街一面唱诗。有一天，当他唱到《在花园中》这首诗时，他马上感觉到了神的同在。原来他并不孤单，似乎在花园中与神同行。从此以后，他每天在扫地的这段时间唱《在花园中》。这几个小时的劳役，是神和他最亲密交通的时刻，使他感到有主同行的甘甜。街道虽然肮脏，但是却犹如美丽的花园。这首诗歌伴随他度过漫长又艰辛的岁月，使苦难成为祝福。亲爱的朋友，意想不到的苦难将这位爱主的信徒心里的芳香散发出来。

在花园中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迈尔斯，也是他所作的最著名的一首圣诗。他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12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教会里司琴。他16岁的时候就想接受教牧的训练，但是因为环境不得已攻读药剂师，毕业后在药房工作。平时他勤读圣经，并在教会里领唱，同时他也非常爱好摄影，自己设立了暗房来冲洗底片。1892年，他写了第一首圣诗，带去奉信会试唱，获得了众人的赞赏。他意识到，这是神要他以诗歌来为主做见证。1898年，他受聘于一家宗教音乐的出版公司，成为全职的编辑。1912年的3月，公司催促他做一首圣诗，指定曲调的旋律要优美柔和，能引人入胜，词句要振奋人心，使得沮丧者有盼望，疲劳者得安宁。有一天，他坐在暗房中沉思，他想到黑白底片并非真实的画面，在那黑影的叶丛中隐藏着美丽的花朵。顿时醒悟，有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单单凭表面看到的事实的真相，正如底片需要花时间去冲洗，才能成为真实的照片。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正好打开所喜爱的约翰福音第20章，他读到了玛利亚、约翰和彼得先后前往墓园，发现耶稣已复活的故事。刹时间，他仿佛身临其境，仿佛看到抹大拉玛利亚见到耶稣那幕惊喜的场面，听到了他们的对谈，一时他灵感触发，写下了这首诗，并且当晚就谱上了曲调。

在花园中发表出来以后，在许多布道会被选用，许多人听了受到感动，收音机里也不断地播放，在当时被誉为仅次于古旧十架的流行盛世。亲爱的朋友，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当神用猛烈的狂风来试炼我们的时候，不要沮丧，不要害怕，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复活的主就是我们的盼望。让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艰难的处境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意借着今天这首诗歌再一次的提醒你和我，无论你处在何时何地，你过的日子是晴是雨，我们的主都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像与主漫步在花园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的恩典伴随你。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彩节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今天要攻读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九节。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在上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看到当以色列人拒绝恩典的福音时，神为外邦人接受福音的大门打开了。所以保罗就用橄榄树的例子来描述这个奇妙的临到外邦人的机会。当神选择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就像神他亲自栽种了一棵橄榄树。而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提供的充满恩典的福音时，保罗解释说，以色列人个人拒绝神所赐的充满恩典的福音，他们就像树枝被从树上折断一样。而当外邦人领受福音的恩典时，他们就像野橄榄的嫩枝，神把他们嫁接到了好橄榄树上，使得外邦人可以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这样说，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外邦人的信徒乃是真正有福的人，可是保罗也警告他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保罗说，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驮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同时保罗在第二十二节继续的劝告，指出这一幅的图画同时呈现了神的仁慈和神的严厉。神对那些因悖逆和不信而堕落的人乃是严厉的，可是他对那些相信并顺从的人乃是仁慈的。我们永远都不应该看不起别人，也要注意不要利用神对我们的仁慈，我们乃是要甘心乐意的顺服领受。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咱们又见面了。最近呢，我去讲道，碰到几个年轻人，他们问了我几个有关罪的问题，我想跟大家谈谈，也蛮有意思的。有一个年轻人说，他说基督教常常要人认罪悔改，如果我有罪的话呢，公安老早就把我逮捕了，我有什么罪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们有没有随处扔垃圾，有没有不按交通规则过马路？如果你有，公安已经可以逮捕你了，只不过你很幸运没有让公安碰上。事实上你说自己没有罪呢，你心里边是把自己跟比自己更坏的人来比较，哎，这么样呢，你就是觉得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坏的人，因为还有一个比自己更坏。如果你自己跟比自己更好的人来比较呢，这就不同了，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的第二个人，因为还有一个比我更好。基督教所以常常要人认罪悔改呢，因为基督教是传讲一位至善的神。人们总以为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其实呢，很多人忽略了一些导人向罪的邪教，就比如说撒旦会呢，他们除了杀人献祭之外，还教人如何去贪心，去淫恶，各式各样的坏事。就是大部分的宗教都有导人向善的成分，但是呢，绝不是每一个宗教都导人能够向至善。基督教呢，因为导人向至善呢，才要求人认罪悔改。这样的要求呢，就成为一般人所讨厌的。基督教所信的神呢，既然是至善的神，所以这位至善的神，他的居所在天堂必然也是至圣的，那不许有半点的罪恶在他的面前。这样呢，他当然要人常常警醒，认罪悔改，才可以让人进入到他居住的天堂。如果我们人自己开办了一个天堂，那么自己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标准进入天堂，认不认罪也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位至圣的神所居住的天堂，我们就不能够不满足这位神的要求，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就要离开罪恶。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有一点点罪的人呢都不能上天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有资格。但是感谢神，神是说凡是有罪的可以向至圣的神认罪。神是至圣至善的，他也是至慈爱的，于是神就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也变成圣洁，像他圣洁一样。这样呢，我们就有资格可以进入至圣所，神所居住的天堂。人如果不肯认罪，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罪，乃是呢，因为自己说谎和骄傲，不肯正视自己犯罪的事实，也不肯正视神有权柄来审问他。这样的人呢，神是最不喜欢的。反之呢，一个人虽然是犯了许多的罪，但是如果他肯真心的认罪悔改，这一点的诚实在神看来呢是最美的。神就认为这样的人呢可以到天堂去跟神住在一起。一个肯认罪的人，就是一个会欣赏神赦罪恩典的人，也是一个存心向善的人。但是一个骄傲说谎的好人呢，就是只会欣赏自己，不要神来管束他的人，而且他的心呢一直是向恶，还不能够自觉，可见他对善的标准呢当然是很低，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另外有一位青年人问我说，他说基督教的定义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很多事情一般人都认为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而基督教就认为它是罪？那我就说，如果你家里有一台电视机，有一天你这个电视机坏了， 你拿回原厂修理，因为这个还是在这个保养期内。可是原厂的工程师问你，你每次怎么开这个电池的？你说，我认为这个什么电压都可以，所以我把这个电池就接到220的电源上去，谁知道就坏了。那么那个工程师就对你说，那你没有开说明书吗？我们早在说明书里面警告你，只能够用110的电源，千万不要用220的电源，不然呢，就会把里面的机件都烧掉。所以，这个是你的错，我们不能够给你保养。如果是我们制造的机件不好呢，那是我们的错，那我们会给你保养。那么，你如果坚持说，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们规定的这个电压呢？我认为什么电压都可以呢？你们就偏偏跟我作对。那么那位工程师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电视机是我们造的，当然要照我们的规定。如果要照你的规定，那你自个儿去造一部电视机好了。基督教强调万有都是神创造的，神不但创造万有，也创造了善和恶的标准。违反了神创造的标准呢，就是罪。就好像是神创造了电力，违反电的律，你就会电死。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结合生子，如果男人硬要跟男人结合成为夫妇的话呢，在神看来这个就是罪。地上啊，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政府可以更改法律，把许多以往看成为罪的事情呢加以合法化。但是地上的政府不能改变男人只能够跟女人结合的生理事实，因此同性恋在神看来呢是罪。神规定一夫一妻的制度，神规定要孝顺父母，神规定许多的事物，包括自然律、生理结构等等。违反这些自然律和生理的结构呢，就是违反了电压的定律一样，结局呢就是会被电死。但是违反神所定的道德定律的人呢，他的结局就是遭到神在来世的审判，最后呢也是死，而且是永死。那么还有一个青年人，他提到圣经，他说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他说我不服，为什么犯一点点罪也要死得这么严厉呢？我跟他说，你这个大可放心，圣经里面有几十处经文说到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神所判的刑罚也有轻重的分别，犯罪重的要受重的刑罚，犯罪轻的要受轻的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那么至于死呢，这个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死亡的定义，以为死亡呢就是身体的机能败坏了，不能再生存下去了，永远消灭的意思。其实呢，他们忽略了神所注重的是灵性上的死，肉体上的死呢反而不是最严重的，因为凡是属物质的都是暂时的，所以属物质的身体呢是必然要毁坏，必然要死的。但是人的灵魂呢却是永恒的，因为不受物质败坏定律的辖制。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句话乃是说呢，罪人的灵魂永远和神隔开。根据神警告亚当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说亚当吃的那天他没有死，因为神指的不是他肉身的死，神指的是他立刻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他被赶出伊甸园。所以我们领会这样的隔开就是神所说的死，因此呢，罪的工价乃是与神隔开。我们要明白，神既然是至圣的神，他绝对不能够把自己的圣洁的程度降低一点来迁就犯一点点罪的人，因此神呢只能够把这些人赶出去离开自己的面。那神又是生命的根源， 离开神的人就好像是树枝被砍下了一样，离开了树干，迟早就会死亡，就会枯干的。神不愿意我们死，所以不愿意我们离开他，所以神要我们悔改，好从他的恩典中得到永生。还有个青年人问我，他说，我觉得基督教很霸道，为什么一个人就算是有罪而不能够行善来补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比如说你今天在你住的这个地方你杀了一个人，然后你跑到别地方去，若干年以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很不错，你做了很多好事啊，你捐钱盖了学校，盖了老人院，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呢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来，你到公安去，你说呢，我呢从前在这儿杀过人啊，但是现在呢我已经改邪归正，我在别处呢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修桥补路，捐钱盖老人院，盖学校，盖医院，那么我现在回来呢，这个从前我杀人那档事咱就算了吧啊！我虽然杀了一个人呢，可是我做了十几件好事，你觉得这可能吗？不错，你做了好事是做了好事，可是你杀了人还是杀了人，政府绝不会因为你做了好事就把你杀人这件事情就算了。所以无论你行善行多少，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除非政府当局说你的罪赦免了，你杀人这个罪我们不再追究了，那你才是真正无罪。但是这个呢，是我们人肉身的罪，但是我们灵里面的罪，我们思想的罪，人是没有办法赦免，只有创造我们的神可以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所犯的罪自己要承担后果。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次再谈，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每一天，我面对不同的挑战；每一天，我经历不同的忧虑；每一天，我费心安排我的未来。我发现自己的软弱与虚空。有一天，当我转眼仰望耶稣，有一天，当我全心信靠他的应许，我发现他为我的人生都有最好的安排。他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桃树的四个问题。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美国人桃树先生 A.W. Tozer，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老师之一了。我喜欢读他的文章，因为他说的信息不肤浅，不空洞，更不是只重视现今社会所认同的自我感觉良好。相反的，桃树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具有探索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地切入了想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心理。举一个例子，他用四个问题来帮助我们确定人生真正的优先次序。第一，你最看重的是什么？第二，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第三，当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件事，你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第四，什么事情能带给你最大的满足？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价值观应该反映在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而且这些答案应该是你决定如何使用时间的基础。所以请记住，问问自己，你最看重什么？最害怕失去什么？最常想做什么？最让你满足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去爱惜光阴。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一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到1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啊，这个有意思啊。神，我们的居所，就我们的家，我们住的地方是上帝，这很难了解。我们住在上帝里面吗？就这很难了解。我们住在耶路撒冷，我们住在台北，我们住在什么里面？这我们懂。那么上帝是我们的居所，这我们非常难明白。就是什么叫做住在上帝里面？那跟这有点类似的观念，就是新约的在基督里面，或者说在圣灵里面。就这对我们来讲，可能都太抽象了一点。那也许我们就要从居所这个字去想啊。我们常常讲到说，圣经有的东西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但不明白我们先有一个敬畏主的心，相信神不会欺骗我们，也不会故意迷糊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去思想，敬畏上帝去思想，我觉得总是还是可以抓到一个大方向啊。那我们不明白怎么叫住在上帝里面，因为神是灵，我们不太懂什么叫住在灵里面。那但是我们可以懂，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嘛，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住在帐篷里面。以前以色列人后来进到了迦南地，住在固定的地方。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家里面，公寓里面，大厦里面，我们住在一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通常你住在的地方应该有的一些基本条件，就是食衣住行娱乐，可以有比较稳固的提供。恐怕最重要的是你的睡啊，你住在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睡眠，而且你在睡眠的时候你能够有一点平安，不至于有什么强盗啊小偷那么容易来伤害你。所以你住一个地方呢，你住的地方跟你工作的地方不太一样。有，当然有些人也是工作的地方跟住的地方在一起，住的地方呢是比较应该是休息的地方，比较安舒的地方，有安全感的地方，有平安的地方。你不太要住在一个很危险的地区，如果那个地方危险，你也怎么样要让在危险的区，譬如你这个地方自然非常不好，你能够住得平安一点。譬如说你就装电脑电眼啊监视器啊这些东西，譬如说你就有铁窗啊，譬如说你锁就加好几道啊。在很不安全的地方，你住的地方还是希望把它变得比较安全一点。太不安全，这即使你住在监狱里，你是犯人也希望是安全的，不会被别人伤害的。就住是一个比较能够安的地方，平安的地方。那我们如果这样来了解的话，尤其了解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包括摩西在旷野，以色列人这样移动来移动去，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的意思。就是在每一个世代，在任何一个世代，可能世世代代也包括各个地方，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在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我们都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得到休息。我们能够这样来了解比较恰当一点。那这个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和休息，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提供啊，就是提供物资上的。那也许神作我们的居所，就又有一点像神作我们的家。教会不是神的家吗？神成为我们可以得到，当居所就没有家那么温暖了，那么有人情味了。居所不管是旅馆或什么地方，都是一个好就是住的地方。但是即使是住的地方，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点安全感在那地方，有一些平安。那在这个罪恶的世上这么不安包括亚伯会被他自己家里的哥哥杀掉，
你就可以想得到，当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的时候，就是主世世代代成为我们一个安全的比较保障。那在这世界上会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把这个，因为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了，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那么不同的在不同的地方休息，或者是躲到某些地方去，这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想我们都不会喜欢搬家的，搬来搬去，我们喜欢一个比较固定舒服的地方。可是我们也在圣经看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这样的观念。旧约在历代志下最后一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大卫的祷告里也有讲到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我们没有一个长存的家。新约希伯来书更是这样讲，就我们总是在不断的移动。那你在不断的移动里面，当然就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将当然就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原来住的地方好不容易住习惯，现在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水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那个食物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就是都有很多的不安。世世代做我们居所，可能一方面表示说我们在人间是在变动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一般来讲不喜欢。另外呢，在变动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不是比较，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地方。这平安的地方就是上帝，甚至就是上帝自己。那这纯粹要从信心来了，因为他不是说神所预备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神预备的台北是我们的家，神预备的哪一栋大楼是我们的居所。他就说神自己住在神里面，就是高度的抽象。可是信靠神的人应该知道这是高度的实际哈。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给我们平安，给我们休息，给我们重新得力。那当然我刚刚讲到居所相对的当然就是工作了。我们通常在居所得到休息，然后就出去工作，在旅馆也好，家里也好，都是这样。那所以主如果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应该也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跟我们工作有密切关系。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我们都希望跟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们都希望居住这个地方居住能够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比较有力量。所以如果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我们也相信这一句话可以蕴藏着含着主世世代代让我们工作有力的意思。好，诸三这你是神哈。这里讲到上帝的永恒，上帝在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不信神的人，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不信神的物理学家和不信神的那个哲学家哈，非常就通常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世界恒静的状况，就这世界永远都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循环状况，这世界就是不断的周而复始这样循环。这两种说法都是他们想要躲避一个观念，就是创造的观念。因为有创造的观念，有开始的观念，有结束的观念，那个就实在太让人会想到一个造物主。而不信主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希望避免这个。那这种都谈到比较终极的，不是经验科学的事。谈到在终极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科学家、这些哲学家的糊涂和不诚实了。你像那个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他就一直还有好几个哈，一直希望避免接受大爆炸说，因为他们觉得大爆炸太像，不仅太像创造了，也很像这个宇宙有个开始。你一讲有开始，你就要问怎么开始的。你一问怎么开始，就恐怕要想到有一个创造主开始了。这个他们拒绝接受，也就是他们不是根据证据来
提倡一个理论，而是根据他们的信念。他们不喜欢有个信念，就是有一个使宇宙开始存在的上帝，他们不愿意有这个观念。所以很多人是希望是接受的是这个宇宙是恒常恒常不变的。那在这二三十年，这个大爆炸说很流行，好像证据很多，所以天文学家呢很多就不甘情愿的接受了。但是我就看到他们就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补救这个大爆炸，说好像是造成了有一个创造主，他们就用循环说，这当然就是佛教的或印度教的那个世界观，就是这宇宙呢爆炸以后就散散散散散了以后呢，然后再会收缩收缩收缩收到最小，然后再一爆再一收再一爆，又是循环。循环的观点也是一样，就是要避免一个开始和结束。那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观念，他们不愿意想到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因为你一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又是我刚刚讲的，就有那种创造的观念。你有创造的观念，有开始的观念，你就不难免会不想到有一个上帝。那我们是接受这个世界曾经没有，然后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上帝造的。那像罗素那种我觉得肤浅的哲学家就会说，他不能接受有个上帝创造的观念，不是没有创造，而是说他就要问上帝从哪里来。他没有办法想下去。那我们觉得这很简单，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是从来不需要有什么创造，上帝就在那里。你不能想这个观念，你要依靠上帝了，因为人绝对想不到一个，我们想到任何东西的确都有个开始和结束。那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

人间，在历史，在各样的事上，都在掌权的。不过圣经没有多讲他怎么掌管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他讲的比较多的是他怎么掌管那个人。这人不是一切，事实上你从创世纪的记载就可以看到，在第六天之前人并不存在，而已经有那些这个受造物的很多东西了。我们人的重要只在于上帝造了他，人的重要只在于上帝看重他。如果你忘记上帝的话，人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好，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哦，那我们就在又在这句话也可以看到，当然这只有一句话，就是使人死亡，神使人死，神也是使人活。生死在神的手里，不要以为神使人活，然后魔鬼使人死，不要以为有一个死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活着的掌管我们的死亡，而有个活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不要以为玉皇大帝掌管我们的生，阎罗王掌管我们的死，这其实在逻辑上就不通了，因为生死交替的那段时间谁在掌管？生死都是上帝在掌管的，都是神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神使那个这是应该是哈拿的祷告，神使人生，神也使人死，就是高升降低的都是神在做事。你使人归于尘土，那我们也想到归于尘土的这一件事情，是讲到死亡哈，但是在创世纪里是讲到说你是来自尘土，也要归于尘土。这里哈，我们当然也会想到一些问题。当神对亚当说你来自尘土，要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想一件事情？那夏娃应该归于肋骨喽？夏娃不是来自尘土啊，夏娃归于肋骨。什么叫做你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然后归于尘土呢？就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台湾比较没有啊，在西方因为有基督教的传统，虽然是到现在这么抵挡上帝，还是有这个传统，就在死的时候，以前就是下葬的时候会有这个牧师说你 dust to dust earth to earth， 那去到这里，那我们还说这表达什么，表达了什么？我觉得恐表达的东西真是好多，很值得我们想。我们在前面看到诗篇讲他思念他们的本质不过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不过是血气，英文是翻 flesh and blood， flesh and blood。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甚至连神用尘土来造人这个观念，以及神用肋骨来造人这个观念，恐怕都非常的深，我都觉得我们没有好好说去想它哈。我自己想神用尘土造人的观念是不是有一最少有一点就是神可以做各样奇妙的事情。神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个圣经的讲法很奇怪哈。你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那个一章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位，你什么时候看土里生出一只鸡来的？你什么时候看土里生出一只猫来的？地不会生出活物，地只会生出五谷。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地也没有生出五谷，五谷的成长是种子，地只不过是一个辅助的条件。但这里就形容地生出活物来。好了，你说哎呦，圣经那个时候不懂得科学，各位，这不需要懂得科学。我相信原始人也可以看，从来没有看到地长出一只成体，生出一只任何一。

动物出来，地怎么会生出活物？我觉得这里要表达的应该是就像一般包括希腊神话里面要表达的，就地不是一般会说大地之母吗？就 Mother Earth， 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五谷的神 Mother Earth 是一个女性，地产生五谷。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敬拜就是土地公，你知道在迦南的时候对土地的敬拜就是各样的邪恶的神，通常这种邪恶的神都跟性有关系，巴利就是。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其实各位发挥一点想象力，你可以知道土地是全世界从一个角度来讲最奇妙的东西。这土地没有什么好看，泥巴嘛，没有什么好吃，没有什么好闻，你看不出它有任何优秀的。但是人活在世上，甚至你能看到在地球上任何东西除了水以外，任何东西都要依靠土地而活。所以那么多人会拜土地就是这个理由。那现代的人还会拜土地，因为在台北土地是很值钱的。就是土地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的确可以产生很多生命。当然有些民族一般人比较少，有些民族海上民族拜的就是海，好像水和地这两个东西呢的确有很大的生命力。那神也使用这两个东西，我们也必须说其实不能说他们是产生生命的，他们是维护生命的，神使他们维护生命的。生命是什么其实很难懂，就我觉得神让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地生出活物来，是形容神让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能产生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我就觉得从这里来看，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好像地是一个女人生出一些东西来，但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告诉神的儿女一件事，就是我们所谓非神画画，就你不要把土地看成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你不会把土地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你明明知道那是死的或那没有生命的。但圣经用这话来应用，就让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神使用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东价值的东西产生非常大的那个作用。你看创世纪，你知道神说要怎么样，就是神让土地这个我们都知道没什么的东西有很大的作用。所以重要的是在神。那我想在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其实就是跟一章二十四节是类似的，就是来说明地生出是神刻意做的一件事情。那个生命的来源还是在上帝，所以说神吹一口气。这些可能都是一种要我们了解神伟大的经文。好，那你们是来自尘土，也就是我看这么多，我想解释，就是你使人归于尘土，它里面暗指的一件事是你使人从尘土中产生。那再暗指的一件事就是你使人在非常没有价值的非常不可能情形下，因着你的恩典产生了，也活下去了。这活下去包括第一节讲的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赛亚书第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接一依法粮食。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 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只引1000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以赛亚书8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就是掳掠速临、抢夺快到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呀，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 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会。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们儿童圣经故事啊，一开始从以色列的败亡的场景，已经转到了当时的大帝国巴比伦的皇宫之中了。我们开始谈到这一群以色列被抓去的俘虏，其中啊，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在巴比伦，让巴比伦的帝国看见了上帝。上次我们谈到但以理，他们只吃素菜白水，就比那些吃的营养丰富的其他人更加的俊美。这可不是因为蔬菜白水的功劳哦，是因为天父爸爸特别的保护才能这样的。接下来这一次解梦的事情，那又该怎么办呢？蔬菜白水至少还有东西可以吃进肚子里去，可是现在连王的梦都不知道，好像做菜啊，连材料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那要怎么样帮国王解梦呢？故事正精彩，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马上说给你听哦。

0: 尼布甲尼撒王除了警告眼前那些解梦家、星象家，他要告诉这些人，如果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梦说出来，还能够清楚解释梦的意思，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奖赏，而且还会得到很多荣耀的名声呢。国王讲完这些赏罚的内容，就把两手一摊，对着他们说，
1: 现在把我的梦说出来，解释给我听吧。
0: 这些人赶紧又再一次的请国王把这个梦说给他们听，他们也才好解释清楚。国王一听到他们的请求，更是大大的生气，要他们不准再拖延，要现在就把梦给说出来。这时候这些人也急了起来，就回答国王说，
2: 国王，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能够把陛下所要知道的说出来，也没有任何国王对占卜家、法术师或占星家有这样的要求啊！我看除了神明，没有人可以回答。可是神明没有住在人间呢。
0: 这一讲更让国王发火了，他马上下令把这些叫来的术士，还去加上平时那些在巴比伦王室当中所有的顾问，通通要抓起来处死。接着现场就是一片哀嚎喊冤。军兵呢也到处去抓着人下到监牢去，准备啊要按着国王的命令杀死这些人。当然国王的命令一发出去，说要杀全体的顾问，这也就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但以理听到这个命令也不慌张的到处乱跑，就主动的去见这位奉王命执行处决命令的侍卫长亚略。但以理想办法从亚略的身上搞清楚巴比伦王为什么要下这样严厉的命令，于是就请亚略帮忙给他几天的宽限期，好让他有时间为王来解释这个梦。亚略答应之后，他就赶紧回到家去找那几位好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接着请他们为他一起向上帝祷告。就像那几位法术师所说的，要知道国王的梦只能看神明的意思。他们就真的去祈求天父爸爸的怜悯，让他们可以知道这个梦的奥秘，免得啊他们被国王给杀了。果然当天晚上，但以理就在上帝给的异象当中得到了启示。但以理和他的伙伴们就开心地唱诗，颂赞上帝的全能和智慧。只是夏凡哥哥有一点担心呢，这样他们会不会是自己做了一个梦，还以为是真的呢？到时候跑到国王面前，万一把梦给讲错了，不是更惨吗？可是但以理在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之后，就勇气十足，自信满满的去见国王了。但以理抬头挺胸，大步昂首的去见了奉了国王命令要执行处决的亚略，对他说，
3: 请求你先不要处决他们，直接带我去见国王吧，我会替国王解释他的梦的。
0: 亚略就立刻停了手，毕竟这样一杀可是要杀好几千人呢。既然但以理这么有把握，亚略是问都不问，就立刻带着但以理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国王一听到这件事，就看着但以理对他说，
1: 你真的能够把我做的梦说出来，并且还可以解释他的意思吗？
0: 但以理回答说，
3: 陛下，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解释这件事，可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上帝，他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指示给陛下，现在我要把国王的梦，就是您梦中所得到的意象，向国王来解释，那些都是有关将来的事情的。
0: 但以理就告诉国王，这可不是他们特别聪明才想出来的，那是天父爸爸特别把这个梦告诉了但以理他们，好能够让他们帮助国王明白上帝的安排，知道在国王的上面还有上帝真正才是管着全世界的。而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呢？但以理开始一步一步地说出这个梦，他说，
3: 陛下，在异象中是在您的面前有一座巨大的像，头是用纯金做的，胸膛和手臂是银做的，腰和臀都是铜做的，而两只腿是铁做的，
0: 脚踝以下却是铁和泥土混合做的。你正在观看的时候，有一块天然的巨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击中那个铁泥混合的双脚，就把整座像都砸个粉碎，随风四散。而那颗巨大的石头呢，却越来越大，变成了一座大山，覆盖整个地面。但伊里语气平稳地说完这个梦，而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只是越听身子越往前倾，眼睛也越睁越大，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但伊里却没有理会这个表情，只管自顾自地说下去，开始解释这个梦的意思。但伊里就开始解释着这个梦，他谈到那个金像的胸膛是某一个帝国将来要取代巴比伦的，而接下来还会有第三个帝国出现，就是铜的帝国，他们强是强，可是就没有那么富有了。而接着到第四个帝国，就是有两条铁腿，他们强硬，而且可以打碎任何的东西。接着就变成那个泥跟铁混合的脚和脚趾，那是一个有如钢铁般的国家，可是又变成有分裂的现象。虽然它具有铁的力量，可是铁和泥都混合在一起，所以看起来有一部分很强盛，可是有一部分又很衰弱。因为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他曾经想要用通婚统一整个全部的民族，可是没有办法做到，就像铁跟泥怎么样都混合不起来是一样的。最后啊，那个巨大的石头就是天上的上帝要建立一个永远存在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被征服，却可以粉碎所有地上的帝国。这个永远存在的国家就是那个巨大的石头，后来还变成一座山，充满了天下一样。但伊里解释完之后就说，
2: 这是伟大的上帝是要让陛下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个梦是真实的，这个解释更是可靠的，可以相信的。
0: 他才一讲完，国王就立刻站了起来。国王离开宝座，走到但伊里面前就跪拜了下去，还下令周边的人要向但伊里献上贡物，也要烧香。但伊里赶紧退开，提醒国王，这是要让他知道真正伟大的神明就是他们所信的天父上帝，也就是这个神给国王启示的。这让巴比伦王对以色列的上帝有了新的认识。接着但伊里和他的朋友们也都因此而受到很多的重用和赏赐。小朋友，但伊里他们虽然国家没了，可是还有上帝，他比管全世界的巴比伦王还更有力。我们也要记得要好好的依靠上帝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更精彩的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特恨。可是妈妈，耶稣为什么不叫他的父亲上帝来救他呢？
1: 因为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为我们人的罪而死。玲玲，你还记得亚当和夏娃吗？上帝为什么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0: 因为他们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了罪。
1: 对了，我们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人都是有罪的。罪的后果非常可怕，那就是与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永永远远的分开。但是因为上帝非常爱我们，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方法，那就是把他完美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中。耶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死了，埋葬了，但是第三天，奇妙的事儿发生了。

0: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闭上口调，我要为你介绍一本世界上最宝贵的书，那就是圣经，因为那里记载着上帝的话。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权柄能医病赶鬼，就像他自己一样。彼得跟约翰只是普通的人，但上帝使用他们做非常特别的事。来，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2: 彼得约翰去祷告，遇见一个瘸腿的人，他伸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展现生命本色，你准备好了吗？雅各书第四章四至十节，你们这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1: 嘿，布莱特！
0: 当布莱特经过邻居戴维先生的家时，戴维先生从他的院子里喊住了他。
2: 怎么啦？你看上去不怎么开心。
0: 布莱特走了过去，伤心地说，
3: 我的朋友都生我的气了，我学校的朋友告诉我教会的朋友，说我说他们的坏话。
2: 嗯，那你真的说了吗？
3: 嗯，学校的朋友经常说一些他们认识的人的闲话或坏话，我也这么做了。
0: 他停顿了一下，用手擦了擦眼睛。
3: 我觉得如果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话会很怪，于是我就说了一些教会朋友的闲话。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我很难受，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现在他们说我是两面人，而且再也没有人喜欢我了。
2: 唉，布莱特，你使我想起了变色龙，一种能改变颜色的蜥蜴。当它趴在树皮上时，它就会变成棕色；当它趴在树叶上时，它会变成绿色。上帝创造变色龙，是为了让他们能在捕食者面前保护自己。但他并没有把基督徒也造成这样，他希望我们能永远保持真基督徒的本色。
3: 可是特立独行真的好难。
2: 是的，耶稣从没说过跟随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做基督徒通常意味着我们会因爱耶稣和顺服他而受到嘲笑，甚至被恶意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他的力量才能展现我们的本色，而不是附和他们。当你拒绝与你们学校的朋友一起说闲话时，你就能表现出你是属耶稣的了。
3: 我想我应该向学校和教会的朋友都道歉，是吗？
2: 我认为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要向耶稣说对不起哦，他会原谅你，并帮助你展现出你的本色，这样别人就能知道你是属他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会努力迎合你周围的人吗？你是否也会根据不同的人，有时说一些不雅的笑话或取笑别人呢？而有时却表现得很友善很有爱呢？作为一个基督徒，耶稣希望你能一直向人展现他的爱，相信他会帮助你，让你的本色脱颖而出。今日秘诀：真实面对耶稣。今日金句：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倒要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4: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饥渴，而且能够饱足，不再惧怕，使我有安全感。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骄傲、嫉妒、乱批评别的同学。
2: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有爱心、有关心，而且能够照顾其他的小朋友。
3: 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惧怕，能够勇敢，还有信心。
4: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你的慈爱能使我常常原谅别人，祝福别人，引领其他的小朋友信耶稣。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天天喜乐，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诗篇第100篇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愿主耶稣的大爱常与你同在，也盼望你常在他的爱中成长，天天以马内利，主恩满你。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27篇14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凌晨心语的节目。云和非常高兴能每天在空中和你相会，共同领受神的教导。在下面的15分钟里呢，也愿无所不在的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到真理和力量。今天呢，云和呢要找一些有意思并且和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关的文章读给你听。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想呢，你一定听到过天堂和地狱的说法。不管天堂到底有多美好，地狱到底有多么可怕，并没有一个活人亲身的经历过。各种故事和传说当中所描绘的图画，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一笑置之。如果天堂和地狱都只是死去之人生活的地方，对我们活人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说，信靠神的基督徒在世的时候就可以品尝到天堂的滋味。神赐给人的喜乐平安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是金钱也买不到的。因此呢，有平安喜乐欢笑的人虽然活在今世，可是天堂已经在他心里了。那么与天堂相对的是地狱，人如果在世就能体会到天堂的滋味，是否也可以窥探地狱的景况呢？今天呢，云和读的一篇文章从一个寓言故事来讨论这个问题。文章的作者呢，是一位电脑博士，也是一位用文字侍奉神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听听。从前有一个人，名字叫腓力，他对国王非常的不满，认为国王下旨太多，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腓力没有见过国王，可是听说国王天天纵酒欢乐，不顾百姓的生活，他就义愤填膺，觉得应该对这个暴君采取行动。他试过许多办法，而仍然无法接近国王之后，有一天夜里，他把城中央一座国王的铜像砸烂，以表愤怒。他的破坏行动被人看到，并且报告给国王。在国王的命令下，他双手被铐起来，带到宫中的监牢里。腓力知道，如果认罪的话，不是处决，就是终生坐牢，所以呢，他大声的喊冤，矢口否认。只是呢，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命运如何。有一天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守卫居然对他说，国王下令了，你可以出牢，从今天开始呢，你的工作是每天整理宫中的花园。腓力喜出望外，因为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居然他还有了一间小房子居住。腓力渐渐地习惯了他的新生活，可是有一天，平静的日子突然被一个守卫打断了。你是否还要否认你破坏了国王的铜像呢？守卫问腓力说。腓力心想，哦，原来我受的礼遇是要软化我，让我认罪呀。腓力知道不能够上当，所以极力否认说，没有，我没有破坏国王的铜像。出乎意料的，守卫的回答是，如果是这样，那就升你当宫里的领班，负责宫里的杂物，也给你加薪水，这是国王的命令。半信半疑，战战兢兢的，腓力就这样进到宫里，充当领班去了。

在宫里面身为领班，斐利更是不能够承认破坏过国王的铜像。可是他心里的内疚、不安与恐惧却逐日加深，想承认罪行，又因为否认的时间已经太长，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够自圆其说。不承认的话，连睡觉喝酒都得小心翼翼，以免不小心就吐出了实情，东窗事发。他没有朋友，因为他心里杯弓蛇影，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扭曲的事实已经在斐利的心中成为一个毒瘤，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制造种种的猜疑和恐惧，从许多方面攻击他。这毒瘤根深蒂固，斐利饱受煎熬，无法自拔，却也无可奈何。就如同圣经诗篇中所说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以后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问他关于国王铜像的事。斐利心里明白，他的好日子只是暂时的，是个陷阱。尤其是如果认罪的话，迟早他要受到破坏国王铜像严厉的惩罚。所以呢，每次他都只好极力的否认。只是奇怪的是，每次否认之后，非但没有受到惩罚，他的待遇反而还变得更好了。事实上呢，他现在过的生活甚至比被逮捕之前的日子还要好。最后呢，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斐利就这样一路升迁，最后竟被任命为国王的顾问。当国王的顾问要替国王决定决策的事情。以前呢，他认为国王天天纵酒欢乐，现在却看到国王治理国家沉重的责任与决策方面的困难。斐利看到他的决策百姓不明白不合作的时候，他觉得这些百姓啊，真是不可理喻，为什么他们不能理解他的好心呢？他本想下令去逮捕那些捣乱不合作的人，可是这个念头却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以前自己不也是如此吗？自己不是因此而破坏了国王的铜像而进入宫中的吗？

0: 有一天，斐利有机会和国王单独相处。国王问斐利说，我想你大概很诧异吧，被捕之后，整个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你所料想的，对吗？斐利点头同意说，是的，恰恰与我被捕时所想的相反。但是你现在快乐吗？国王问他。斐利踌躇了。从一方面来说，他的日子是不能再好了。他现在拥有的物质享受是从来想都不敢想的。可是他内心的恐惧、不安和内疚也是再恶劣不过了。而且国王对他越好，他的心理负担就越大。现在面对面的与国王单独相处，实在是无法自持了。他说，不快乐。老实说，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不快乐。我是人在宫里，心在地狱里呀。国王仔细听着说，不对，不是心在地狱里，而是地狱在你的心里。没有人知道地狱在哪里，但是人却能把地狱带到他自己的心里。国王停顿了一会儿，眼光探索着斐利，继续说，而且一个人与真理相距越远，而真理又越来越明的时候，他心里的地狱也越长越大。哦，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心里的地狱能够除去吗？斐利问。既然地狱是从心里而入，也应该能从心里出去，国王说。斐利泪流满面，当场就承认了破坏国王铜像的事实。说也奇怪，在那一瞬间，累积多年的恐惧、不安和内疚突然都消失了，他心里的地狱变成了天堂。圣经上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呢，人死了之后，不是去天堂，就是去地狱。圣经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腓力的故事并非要说明地狱像什么，因为这是人在今世无法知晓的。然而故事里面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天堂与地狱，无论是在心里或是在未来，完全在于人一念之间的抉择，而且是人在今世才能够做出的选择。你我岂可不慎重地做出抉择呢？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一直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你们都是我主内的好弟兄姐妹，虽然没和你们见过面，却一直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和支持。云和祝你平安蒙福，愿神常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也愿你接受我在远方深深的感谢和祝福。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从认同开始。

这里这个主人翁讲到拿恩米，他在摩押地可以说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一生当中拿恩米可以说最落魄最凄惨的时候。他不但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而且他在不能控制的情况底下，他失去了他的前途。然后他听见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在迦南地，所以他就决定起身离开摩押地，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迦南地去。然而虽然让这两个儿媳妇留下来陪伴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拿俄米不能单为自己着想，他也要为这两个儿媳妇的前途着想。所以刚才说失去儿子失去丈夫是他不能控制的，但现在在他可以控制的情况底下，我们看见拿俄米主动的劝他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到你们的民族，回到你们的神那里去了，不要再跟着我这一个没有前途没有盼望的孤老太婆。那么其中这一个媳妇叫俄尔巴，她听见了婆婆这样的话之后呢，她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就听从她婆婆的话，决定回到她自己的民族，回到她自己的神那里去。然后拿俄米看见俄尔巴走了，她就回过头来劝路德说，路德啊，你看你的嫂子已经回到他自己的民族和他的神那里去了，那么你也回去吧。在这里拿俄米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民族，一个是神。俄尔巴决定回到自己的人民，回到自己过去所敬拜的神那里去，这表明了一个认同，表明了一种归属感啊，我就是从那里来的啊，我认同我过去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我相信你我都能够承认，能够活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自己熟悉的语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自己熟悉的人群当中，实在是一个比较快活比较方便比较舒服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虽然人活在美国的文化当中，但是不管是吃的或者是生活的习惯交的朋友，还是觉得自己的文化比较习惯一点，对不对？在街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就比较舒服一点。我不知道你们芝加哥现在人没有体会，过去我们住在离这里两个小时 South Bend 的地方啊，每个礼拜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机会到芝加哥来的时候，我们都带一个大的cooler，你知道把唐人街采购装得满满的回去啊，因为实在吃不惯外国人吃的东西。那么好，所以现在路德又增加了一个理由可以离开他的婆婆，不单是因为跟着拿俄米没有前途，跟着拿俄米是一个负资产是要受罪的，跟着拿俄米前途没有保障，同时也许路德舍不得离开他的婆婆看见他的婆婆在这个悲惨的境况里底下，他不好意思提出来他要离开他的婆婆。那么现在俄尔巴已经离开了，所以路德大可以说，因为嫂子已经开了前例，所以我也跟着离开，没有人会怪路德。那么这就接下来就是路德他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看见路德仍然决定留下来陪伴他的婆婆。那么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路德的这个决定。我发现在路德这个决定当中啊，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成为我们思想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路德他决定留下来陪伴他的婆婆，表明了他愿意与他的婆婆认同他对拿俄米这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
不跟随你，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路德展现了一个认同的选择。那其实俄尔巴也好，路德也好，他们都做了一个认同的选择。俄尔巴选择认同自己原来的文化、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神明，他要与他的原来的归属认同。但路德却很大胆， take a risk， 冒险，他选择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认同。他愿意跟随他的没有前途的婆婆拿厄米，回到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民当中，不熟悉的文化，不熟悉的这个生活环境的里面。他决定与他婆婆的神来认同。而且路德接下来所讲的一番话，表明了他在有生之年呢，只要他活着，他都认定了跟随他的婆婆，不会离弃他的婆婆，他都会向他的婆婆来效忠。那么接下来这段话，有人认为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文献当中啊最美丽动人的一番话。也有人认为这番话好像是一首诗歌谱成的一个美丽的祷告。也有人形容这番话像是一幅动人的图画。活着的时候，只要我活着，不论拿俄米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停下来你住宿，我也停下来，我也住宿，你就是到死我也跟你去。哇，路德愿意跟他的婆婆认同到一个地步啊！待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也许这就是人类当中可以找得到的人对人最美的认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真是很美的认同。路德这样的认同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最深的一个基础，能够做到这样的认同，有个很深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舍己。因此当路德决定随着婆婆回到伯利恒，决定投靠耶和华神，并且跟以色列人一起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路德决定舍己的开始。因为如果单单愿意认同而没有一颗愿意舍己的心，这样的认同不会长久。也许过了一阵子，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认同就会受到动摇，这个认同就不能持续下去。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今天勉强这个Chris 啊，说请你吃这个 cheese， 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欧洲人吃的 cheese 有很多的种啊，有的真的很像那个我们说那个香港脚的药膏的味道，还是那个很臭很臭的。如果勉强我们吃 cheese， 我们大概还可以吃一两回啊，对不对？我想你们都可以勉强吃。 Chris 你喜欢吃 cheese 的呀呀，所以他可以这样吃一两回。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选择出现，比方臭豆腐，外国人呀，我们中国人说来两盘，我还是觉得这个香啊。他们觉得，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外国人到唐人街看到那个凤爪呀，他不敢吃啊，我们中国人说再来一盘。文化是不一样的，勉强的认同如果没有舍己的心是不容易长久的。拿俄米要往哪里去，路德就要开始舍己了。为什么？因为也许拿俄米去的地方不是路德心里想去的地方，那就要舍己了，就要把自己的喜好放下来，来随从别人的喜好去拿俄米要去的地方。如果你问夫妻这样的舍己容易不容易，其实很不容易。我认识一对夫妇啊，两个夫妻感情不太好，所以他们说我们的感情不太好，这样吧，我们全家出去旅行，增进我们全家的感情。哇，这个 idea 啊！
就两个礼拜一回来，夫妻感情不但没有增加，从决定去哪里开始，两个就开始吵架。有的人说要去这里东岸，有的人说要去西岸啊，然后就开始吵啊，我们坐飞机啊，开车啊，我们住哪个旅馆啊，三星五星六星啊，吵吵吵吵吵，整个从头吵到尾，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去跟随别人的喜好，这跟我们人专为自己活着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舍己不容易。但是路德他决定舍己来跟随拿厄米，不但在生活行动上认同拿厄米，路德进一步的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愿意把你的国家当作我的国家，我愿意把你的神当作我的神。所以路德在这里的意思是，不但拿厄米今后无论做什么往哪里去，我愿意认同，我愿跟你婆婆在一起。更有甚者，路德向婆婆表明了他的信念，他说，你的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路德的意思好像是说，婆婆啊，你说的对，俄尔巴是回到他的人民和他所敬拜的神明那里去了，但是我愿意以你的上帝为我的上帝，以你的国为我的国，以你的人民为我的人民，我愿意与你有完全的认同。如果我们仔细揣摩这段经文呢、实际上这段经文已经可以等于是路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一个人信仰的宣告。不过如此，就是路德决定从今以后他归信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神，以耶和华为他的上帝。而今天任何归信耶和华神的人必要蒙受大福，任何人只要愿意回归相信投靠这位耶和华神的，必定蒙受大福。过去我们曾经活在抵挡上帝、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能的里面，现在我有一个改变，我的信仰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不单如此，是不是等拿厄米死了以后，路德就可以收工了？啊，我可以不再跟随你，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活？不是，路德接下来话讲得非常的彻底，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在哪里葬，我也在哪里葬。换句话说，路德不但是有生之年跟随他的婆婆，就是到死他也跟随到底。这就让我们来到第三点，路德他不但一个认同的跟随，他也有一个到底的跟随。美国人比较不明显，但是中国人特别在老一辈的心目当中，我们总有落叶归根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植树，或者说深深的埋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些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听见在华侨远方的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尽管在当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很显赫啊，他们有很好的很多的财富，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埋葬，回到自己的人民当中来埋葬。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讲到二战的时候，有一批的韩国的妇女被日本军俘虏，就带离开他们的国家去战地来他们叫慰安妇啊，就是做军妓，做日本人军人的军妓妓女。那这些人死了以后，一方面没有日本政府没有安排把他们回葬到他们的国家，一方面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再回去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所以他们都葬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纪录片
就看见很多的墓碑，啊，镜头就慢慢的拉开。在镜头拉开的时候，旁白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注意到这些的墓碑吗？所有的墓碑都朝着一个方向，就是他们的祖国。”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受感动。一个人到死的时候，甚至墓碑，人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墓碑都朝着家乡的方向，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他们对民族的认同，也就是他们到死不能改变他们认同的情感，他们对他们民族认同的情感。然后你回来看路德，你就发现路德居然他跟随拿厄米到一个地步，他连自己落叶归根的想法都放弃了。他没有想我跟随路德在犹大地，那么死了以后请你把我的骸骨带回去我的家乡，没有，他是一个到底的跟随，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所以你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一个动人的图画，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人与人之间一个最美的认同。事实上路德不但是这样发誓，他也实际真的做到了。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向我们发誓，哎呀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结果你发现他的海很容易枯，他的石很容易烂啊，我除了你再也没有第二个女人啊，结果他这句话对了好几个人讲过了。路德不是这样，路德第二章的末了，路德已经回到，已经到了这个犹大地，生活的问题解决了，不但生活的问题解决了，路德也是当地的一个名人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贤惠的媳妇，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女孩子真好，是名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容易变成名人，在中国大陆一上这个什么网啊，一下给把你，他们叫爆红啊，芙蓉姑娘爆红啊，李宇春爆红，那个路德也是爆红啊，在伯利恒爆红了，大家都认识他。但是第二章的末了有一句话，你就读圣经仔细你就明白，这里说路德仍与婆婆同在，大概没有写同住。路德仍然与她的婆婆同住，哇，这个很美啊，这个很美啊，这么红了，生活也没问题，前途也没问题了，仍然与婆婆同住。今天多少人能够与她共患难，但是不能与她共富贵，杯酒释兵权，一起出生入死打仗，等到将来当了皇帝立刻杯酒释兵权，多少人落魄的时候发誓我们要彼此同甘苦共患难，我到死也不分离，结果发了财出了名，身体发了福，里面的心就变了。今天不少中年发财的男人开始有了外遇，把一起辛苦创业的老婆给甩了，是不是这样？很多的悲剧啊，但是路德仍然与婆婆同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时我们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路德在这番话的最后面他讲了一句话，在原文的里面路德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违背了他刚才所讲的誓言，说跟随拿厄米到底的誓言，愿耶和华神降罚与他，对不对？不对，愿耶和华神加倍的降罚于我。从这句话里面突然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路德他这个时候口中
的耶和华神，不再是他婆婆拿阿米嘴巴里面的那位神，也不再是他婆婆心目当中所想象出来的一位神，高高在上，不问人间烟火，也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人物。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突然让我们看见，是成为路德个人的神。他相信这位神是活的，他相信这位神是真的，他相信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会赏善罚恶的上帝。不是你在那边向他烧香拜佛，把烟熏的都变黑了，他也不管你。不是哑巴不能讲话，有眼睛不能看见的上帝。这位神是活的上帝，他能够赏善罚恶，他甚至能够加倍的刑罚于他。不像今天所谓的神明是死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帝。今天有一些人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环境里面，好像我的母亲一样，自从我的外祖父信了耶稣，回家以后就有家庭礼拜，每天吃饭以前小孩子大人都一起祷告，我的母亲也在里面跟着大家祷告，祷告完吃饭，好多年的时间跟他的兄弟姐妹都一起，我们是基督教的家庭。1989年我回乡探亲的时候，我的大舅我的舅舅，我的姨妈，包括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信耶稣的，没有一个是信耶稣的。这就让我们看见，虽然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其实就连我的母亲也是，她自己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危难的时候，她才真正的经历到重生，认识到这位他从小在祷告里面泄愤祷告的那位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到那个时候，我外祖父所信的上帝才成为我母亲个人的上帝。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这位上帝做你个人的救主，不能靠你的配偶说，上帝啊，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太太是信你的，要接升天的时候顺便我们就一起上了。不能因为你的父亲母亲是基督徒，甚至要靠你的孩子来替你相信，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去劝那个父母亲，你来教会啊，我派我两个儿子去，那种派的，哇塞，意思是将来如果有好处的时候我是他老爸，当然就顺理成章了啊。我在想，有一天当信徒被接升天的时候，底下一定有很多的人跳脚，我也应该上去了。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决定，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造你的上帝。所以传道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当趁着你年幼纪念造你的上帝。然后路德就发誓，他说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意思是除非死亡，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和我分开，也就是说死亡是唯一的例外， only exception， 只有死亡能够把我们两个分开。所以我说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美的认同。所以今天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双方的誓词也要讲这样的话。虽然现在的一世代他们把这个誓词都改了，现在所谓的一世代他们结婚的誓词都没有这么美了，就是哎呀，我遇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融化啦，你就是我的四分之三啊，什么地方之类的啊。但是过去的婚礼当中，双方会对说直到死亡能够将你我分开，意思是说不到死之前我们彼此委身，我们彼此到底的效忠，我们彼此到底的跟随。哇，这就是路德他的选择最美的地方，他有认同的美，
它有舍己的美，它有到底的美，直到死亡才能够把她和她的婆婆分开，非常的难得。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就讲到这里，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只会想，哇，路德很不简单，一个这么没有学问的女孩子，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美的植树在她的心里。但是接下来有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对每一个人也有这样的指数，他对每一位他所造的人有认同，他对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为我们舍己，他为每一个

儿一样。但是耶稣选择成为一个 baby， 一个无助的 baby， 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 baby。 他选择了与人认同，从婴儿开始。我们从婴儿长大，耶稣说我也称为婴儿，我要跟你认同，从小慢慢长大。耶稣没有说一岁蹦跳八岁，没有。耶稣也，我相信耶稣也不会一岁突然好像神童一样，不会。像我们一样，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一个 assumption， 说耶稣考数学的时候也考错了。Interesting, right? 耶稣不是百分，每次都考出一百分，因为他上帝。哇，耶稣有事也考错了，像我们一样，当然比不上我，我是更差了。我的数学考大学的时候才考了11分 ，out of 100， 有一题是一加到100，哇！我说这题我绝对没有问题，我就真的从一开始加到100，花了20几分钟答那一题，感谢主，结果那题还答错了。你看小梅要笑我了，因为他问题对他来讲太简单了，我的数学没有办法。但是耶稣能够跟我认同，当耶稣长大的时候到约旦河，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很诧异，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啊，你有没有搞错，你哪里还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呢？你又没有犯过罪，你是神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但耶稣回答说，他愿意与一个罪人完全的认同，你就把我当作是个罪人一样，虽然我没有犯过罪，但是我要受悔改的洗礼，理当尽诸般的义，我愿意与罪人认同。圣经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与我们认同到一个地步，我们所受的试探他也经受啊，他不是从来没有受试探的。事实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立刻受魔鬼撒旦的试探，没有免疫，只是有一点不像我们人，他胜过了种种的试探，他没有犯罪。到了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因着与人完全认同的缘故，我们圣经形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汗如血点滴在地上，那是害怕还是惧怕还是恐惧，我不晓得，也许两者都有。耶稣不是说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不怕，来吧，反正定了也不痛啊。真的有人这样认为，我们一个罗德顿一个数学系 PhD 啊 ，Postdoc， 他说：“哎呀，查经的时候，耶稣怕什么呢？钉他也不痛。”我说：“谁说的？他不是吗？在克西马尼园，他对天父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啊，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啊，苦啊 ！I don't deserve this， 我不配，我不值得受他们这样的虐待。”我没有犯过罪，我都是把爱给别人，现在那些我所爱的人，他们要钉死我，用这么7寸长的长钉钉穿我的手，钉穿我的脚，又让我在众人面前被当作个大的罪犯，羞辱我。父啊，若是可行，求你让这杯挪开。耶稣完全与我们人认同，但是感谢主，耶稣不但对我们人有完全的认同，他也舍己。光是认同，如果不愿意舍己，这个认同不能够长久。耶稣如果认同到克西马尼园上十字架，说：“哎呀，这条路太苦了，太冤了。”若是他不舍己，所以他接着对天父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什么叫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我把我这个我的意思舍去吧，这叫舍己。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刻没有舍己，

0: 把这个苦杯挪开了，他不上十字架了，或者上了十字架，这太痛了，下来了。真的，他们邀请他下来啊，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我们就信你了。耶稣说：好，我下来了，信不信？
1: 好，
0: 耶稣可以做了。那当然，底下一大片都吓死了。如果那个时候耶稣不上十字架了，苦杯挪开了，今天我们所有的罪人就没有得救的盼望，没有救恩了。真的，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没有在受试探的时候犯罪，他与我们认同，他也舍己，而且舍己到一个地步，一直到底。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成了， finished。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到底死到底，他到底把救恩完成了，受了羞辱，受了鞭伤，受了钉痕，受了枪所刺的肋旁，到底。不但如此，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人与人的跟随啊，还有除非死与我们使我们分离，还有一个死亡Only exception。 但是你我可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人的爱啊，是死亡也不能分离的。死亡不能使我们这些与属耶稣基督的人与他分离。怎么说呢？因为立约的时候，任何的约需要双方来立约，任何立约的时候，彼此一定要有主动的自由和意志。与我们立约的神自己，虽然有一天我们这一边死亡了，对不对？好像人跟人立约说除非死与我们分离，结果中间有人死了，这个约不成了，对不对？分离了。但是与我们立约的是神，有一天我们这边死的时候，不要忘了与我们立约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是死而复活的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耶稣对门徒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Interesting， 只等到他死，直到他来。哇，如果今天有个人说，跟卓君说我明天就死了哈，后天我再来，卓君一定说吓死了，对不对？死会再来，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位主他死了，但是他又活了，他才能够再来。他今天仍然活着，因着这位主今天仍然活着，所以一个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我们会经过死亡，但是死亡不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分开，因为他仍然活着。换句话说，连死亡也不能使我们与神分离啊。No exception。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喜欢的说，他爱我们真是爱到底呀，连死都分不开，爱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对我们有认同，他为我们舍己，他爱我们到底的跟随。有的时候我们说主希望我们这样跟随他，对他有认同，舍己来跟随他，一直到底跟随他。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自己先为我们设了榜样，他先这样对我们做了，他先与我们认同，他为我们舍己，他爱我们到底。所以让我们理当做一个中国人，更是讲情义的民族，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更当如此来跟随。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愿不愿意像路德一样，从认同开始来学习舍己，来跟随他，跟随他到底。路德这样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乡下的寡妇，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前途的女子，今天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Amazing， 这就是神的道理。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超过路德的人，能力比他强，前途比他光明，学问比他大，地位比他高，但是他们却没有路德这样的福气。唯一的差别就是路德愿意来归向耶和华神，他愿意归回
1: 耶和华神。但是这位耶和华神对路德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
0: 对路德来说只是一个意识上一个美好的理想。然后我们看路德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看路德开始经历这位神。哦，我知道今天每一个在座的问你，你相不相信有上帝？大概98%的人都说我相信。但是这位神是我们脑袋里面相信的上帝，还是我们生命里面实际经历过的上帝，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好像我相信某某社会的理想会实现，我相信，但是你经历过了吗？你真的进去过了吗？你看见它实现了吗？是两回事情。所以路德在接下来他要经历这位神。在路德的坚持底下，拿俄米接受了路德，与他同行回到伯利恒去。作者说，当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路德从认同开始，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就要有一个更新的开始。今天神也是这样盼望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像路德一样回归到他的面前。当我们真是愿意回归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神他有这么多的丰富，原来这位神他让我们满满的得着。但是所有的满满的得着，所有丰盛的生命，一切从认同开始。你我认同他吗？你我真正的认同他吗？你我真正的认识到他的爱吗？在世间你找不到，再也没有甚至超过父母的爱，主的爱到底的跟随。
2: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导致婚姻不快乐的第五个因素，也就是性格的因素。他已经和我们谈过其中两种不同的性格，那么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另外两方面不同的性格。范老师你好。
3: 李牧师，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谈第三种性格啊，就是稳定性。不过想在谈第三种性格之前呢，我们昨天谈的这个所谓影响型啊，我们简单把它归类一下。影响型的人他造成配偶的困扰，就是有时候他比较没有责任感，除非呢他是一个顺服神的真理有更新有改变的人啊，他还是可以非常热情，非常的风趣，非常的幽默，跟他在一起就很有活力，他也很会表达情感，很 romantic， 会把爱对方啦都说出来做出来的啊。那但是呢他会给配偶的一些困扰，就是他没有责任感，没有定性，比较随性，变来变去的啊。然后呢喜欢呼朋引友，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某一些做妻子的讲说他的先生很不可靠，尤其那个太太又是谨慎型，也就是说非常完美主义，非常有责任感型的，他几乎把所有家庭的担子都挑起来了。因为呢先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玩的个性哈，所以真的是游戏人间啊。
2: 嗯，
3: 哈，所以你看看每一种性格的人呢，他都需要服在神的真理底下呢，不断的变得更成熟。所以一个成熟的影响型的人呢，他真的是可以带给家人好多温暖跟快乐的人。如果他再加上责任感跟定性，而且能够从一而终，能够吃苦，有毅力，有纪律，有规矩的话，那么就会让配偶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踏实。所以把他原来的优点跟改善过的这些特质把它加在一起，其实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亲密的伴侣。我们从一开始跟听众朋友讲的，你要拥抱神给你的恩典，你就是要拥抱一个持续不断愿意改变的心，愿意改变的具体的行动。我们下面呢再来讲，就是这个稳定型的人哈。稳定型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家人，在四种型当中哦，这种型的人大概比较不会给家人有什么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的稳定，有责任感，然后非常的忠诚，值得信赖，还有他是和平的使者，他也非常的宽容。如果说夫妻都是稳定型的话，那这个家庭呢就是非常的祥和，不会大吵大闹啊。那稳定型如果说他要有什么缺点的话，是他的这个动力是比较缓和的，比较平缓的啊，比较缓慢的哈，慢动作的。那如果说他碰到我们刚刚讲的快动作的这两种型，一个是掌控型，一个是影响型的，就会很受不了他的慢。稳定型的人很喜欢墨守成规，他不喜欢变化，胸无大志。所以有一些夫妻的问题啊，就好像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剧是陈道明演的，就是中国式的离婚。
2: 对，我看过。
3: 对，你看过那部片子，我想很多在中国的弟兄姐妹都有看过啊。那这个中国式离婚，他们夫妻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妻子，我记得叫小峰，对不对？他就一直嫌弃他的丈夫不长进。为什么？因为其实做丈夫的已经是一个医生，已经蛮不错，很了不起了啊。可是呢他觉得他应该到那种中西合资的医院才会有出息。那整部戏他就一直在怪他丈夫没有出息，所以不能让他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一直在比较啊。所以很明显的，如果比较有积极向上的这种配偶，刚好他嫁或娶的配偶呢是属于稳定型的，他觉得他尽忠职守就好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生像中国式离婚那样子的一个夫妻的争执。基本上稳定型的丈夫如果在婚姻当中会让妻子不高兴的，就是他 太缓慢，如果正好妻子又是那种很负责任的，妻子就会很自然的把所有的事情都一肩挑，她一肩挑了以后，她再怪她的丈夫整天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纸什么事都不做，因为这做丈夫的可能认为说她已经在外面上了班，反正就是她把她该做的事情就做完了，她比较不会很主动积极的进一步想说，诶，我们怎么样增加一点我们夫妻的情趣，我可以为我妻子做一些什么，或者我可以为我们的家再做一些什么，她没有什么创意，不太会像这个影响型的人，她很有创意，她会想出很好玩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如果说做妻子的刚好是这个稳定型的，那通常呢这种做妻子的通常会让做丈夫的没有后顾之忧，稳定型的人呢他也可以在基督里面成长，也就是他保有他的和平跟容忍，可是因为他太被动消极了，他需要神给他注入一些活力，他为主大发热心，为主对人更加的积极，为主对事情对上帝的国度更有抱负，对社会的贡献呢他也更积极的投入参与，所以这一型的人如果从被动消极改到主动积极的话，那他的婚姻也会更加的比以前更好。
2: 当你在分析不同的性格的时候，哎，凌云就在脑海里就浮现了不同的人影。
3: 你有没有想到这里，凌云牧师是属于哪一型的？然后你的师母又是哪一型的？
2: 是，我想我的师母是属于最后一种，是啊，
3: 谨慎型
2: 的。谨慎型的人，我是比较属于人际型的，就是所谓影响型的人啊。
3: Uh-huh.
2: 我所需要学习的是一种坚持到底的毅力，啊，做事情更细心，更能够思前顾后哈，这方面更需要去培养。
3: 我也是影响型的哈，我对我的儿女跟对丈夫情感的表达非常的明确热情，所以他们都会很深的感受到我的爱哈。但是呢，我也挑战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就是不能够坚持。很感谢神让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是一个改变的影响型。听众朋友可以看到，我在研究人跟人之间的时候，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多元化，我对于人有兴趣，我不会只专注在婚姻，也会在亲子，也会在情绪管理，在不同的领域多样化。但是呢，我又坚持的不断的十年二十年一直这样子做，这就是弥补了我原来天生性格的这个弱点。因为影响型的人很需要有谨慎型的那种忠诚负责，很尽责任，好，默默的舍己的付出，
2: 所以性格也能够彼此的互补嘛，对吧？
3: 对，
2: 其实不一定只是单纯的某一种性格，可能一个人在他的身上结合了两种甚至三种的不同的性格。
3: 对，所以尤其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性格哈，可以去取四种类型的好处。我再用我自己做例子，我是影响型的人，影响型的人就是又急又快，可是在基督里面的成长跟学习，我就加上稳定型的和平跟宽容跟柔和，好，所以我把稳定型的好处还有稳定跟忠诚我把它加进来。然后呢，因为我的配偶他是谨慎型的，好，那通常我们讲性格不合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我是又快又不稳定的，那他是什么东西都要很稳定很负责任然后慢的啊。结婚之后就发现说，这种负责任的人他比较容易有成就，他的负责任样子上帝很喜欢。谨慎型他最突出的就是他的纪律，他很能够吃苦坚持去做一件事情，他情愿吃亏舍己，但是他也要把他的责任要把它完成，
2: 啊，
3: 那所以这样的好处我又再加上我的影响型的性格。这几年我在挑战什么呢？挑战掌控型的那种，如果是对的事情我不要被人威胁恐吓，我会比较就是说意志力坚定，对好的事情说 yes 说好，对不好的事情很勇敢的说不。因为影响型的人比较不勇敢，他看到灾祸他就赶快躲了，不会很勇敢坚定的不害怕。那所以这几年我也挑战自己成为一个勇敢的性格。所以一个人慢慢的他具有这四种性格的优点，就是说他又是一个勇敢的 然后有动力的，有领导能力的，专注的，负责的，又是热情的，爱人的，和平的，温和亲和，那把这些好处都加在一起，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成长，一步一步加添。也就是说你一步一步把好的去替换你个性当中旧的不好的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祝福真的照他所应许越来越丰盛。神扩张我们的生命的帐幕之地，你的影响力的帐幕之地，你的爱的帐幕之地，神都来拓展。
2: 一个人如果能够排除他性格中的许多的弱点，然后又能够吸收培养这四种不同的性格的优点，哎呀，那不得了。
3: 对，但是呢、yeah. 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花时间、没有速成的。
2: 对对对，
3: 我们会有一系的悔改，心智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没有错。可是人的习性跟性格却是过去怎么样一砖一瓦盖成的，现在也是一砖一瓦的，要用好的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取代。
2: 是是，好，再次谢谢范老师精彩的分享哈。在明天范老师还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快乐婚姻的秘诀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已经从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学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对权柄有一种独特的谦卑态度，这肯定会帮助我们摆脱麻烦。第三章的1到2节，那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还记得他们得救前所处的那个深坑，在重生的时候被主从里面拉了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胜，需要远离各种属灵的危险。第三节，非同寻常的基督徒陶醉于他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的事实，然后希望对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各种可能的伤害。第4到8节，在这个世界的自助餐厅里，不断地提供着各种关于属灵事物的荒谬的说法、猜测和毫无益处的争论，但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学会了拒绝的艺术，知道在自己的餐盘里不应该放什么东西。现在，保罗告诉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信息，实际上这是一个警示标签。警示标签是这样写的：“事不过三。”保罗的这个警示标签究竟是指什么呢？那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10到11节。提多书三章10到11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虽然保罗有可能是在警告提多，要警惕那些神学上的异端和隐藏在教会中教导异端学说的假教师，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保罗使用这个词是泛指那些进行分裂和破坏的人。有一位作者写道，这包括教会中任何搞分裂和破坏的人。这些问题本身有可能微不足道，但争论这些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争吵和不顺服可能会破坏教会肢体间的合一。所以如果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不听从警告，使徒命令教会就应该弃绝他们。保罗用了三个描述性的词来说明这种制造分裂的人，请大家来看第十一节。首先，这类人是被盗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被颠倒了，甚至从里到外全颠倒了。新汉语一本把它翻译为离开正路，你可以用倾斜的或者是有偏见的这个词，意思是他的思想或者观点被扭曲了，或者偏向了一边，而且只偏向他那边。保罗接着用了第二个词来描述他们，他们不仅被盗离开了正路，而且还犯了罪。在这里，犯罪的意思是偏离了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自以为自己代表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偏离了真理，他们偏离了轨道，偏离了目标。保罗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偏离正路，不仅犯罪，第三，他们还自定己罪。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词，就是中文当代译本翻译的自定己罪，但这个词足以说明一切。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为自己定自己的罪了。约翰·菲利普斯换了一种说法解释了这个词，这样你就能理解它的完整含义了。保罗说的是这个制造分裂、偏离正道、犯罪的人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虽然他知道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承认。保罗说，他都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制造分裂，知道自己是在说别人的闲话，知道在没有得到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歪曲了这件事。保罗说，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说什么。至少要先给他们两个警告，保罗在第十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使用的警戒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放在心思意念里。圣经辅导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告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保罗所说的更像是一场耗时的有深度的对话，你要把想说的放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你要根据圣经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个警戒之后，你只需要再提醒一次，因为他们第一次就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造成的伤害。现在他们知道，你也知道了，但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这样下去，而不愿意听你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争竞，痴迷于各种争论。
他们乐于做一个知道各种内幕的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们热衷于背地里说某人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了什么，然后特别喜欢看到人们在听到这些话时脸上的那个震惊。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这种分裂就像是病毒一样，悄无声息的在毫无防备的人体内蔓延，直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之后，人才会知道出了问题。另一个牧养教会多年的施温道牧师也用充满智慧的话语解释了这些经文。他写道，这位身经百战的使徒想让提多为克里特岛上等待着他的冲突做好准备。近前的属灵领袖做任何事情都带着同情，但绝不以牺牲信念为代价。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当面指责人所犯的罪，就像外科医生必须切除有病的组织一样，教会领袖必须当面指责那些将不合一感染基督的身体，并将会众分裂成不同派别的人。如果牧师长老监督不愿意冒着被误解和受批评的风险去爱他的会众，那他就应该让位，选择另一个危险比较小的职业。说得非常好，这就好比是说，如果一个棒球裁判不能让三次未击中球的击球手出局，那他真的应该去找另一个职业了。警示灯亮了，但我没时间去修理，这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会自我修复。不要再找各种理由了，你需要的就是马上着手解决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把他从你们中间赶走，弃绝他。弟兄姊妹们，这意味着保罗对待制造分裂的人的办法就是制造分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呢？教会中一定会有分歧，但这将是那些固执己见又拒不悔改的人带来的分歧。不应该再让这样的人接触教会的人，也就是剥夺他们接近会众的途径，这样教会的肢体就会得到保护，不被他们的分裂和偏离正路的思想所影响了。没错，这样做会让教会出现分裂，这将是非常令人痛苦、难过和伤心的事情，甚至人们会流下很多眼泪。但是会众将会把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与自己分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在教会中制造分裂了。另外，保罗说的弃绝他这个命令以及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有悔改，也就是内心的改变，否则教会不能再接纳他。当教会分裂时，从外表来看，教会的成员之间会失去彼此的相交。从属灵层面来看，就是人与主之间的相交关系也被破坏了，彼此相交的关系被打破了，分裂就此产生。我们祷告，不仅信徒之间的裂痕能得以弥合，而且这个不悔改的信徒和他的救主之间的关系也能恢复。现在，如果你把有关从教会里赶出不悔改的信徒的不同经文段落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行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另外，这里的关键词是把不悔改的信徒从教会里除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罪人都从教会除名，那今天还有谁会在这里呢？
保罗说的是一个持续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他因为制造分裂的行为被警告，然后又被警告。教会劝告过他，劝诫过他，教会带领者不止一次地跟他面谈，恳请他悔改，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警戒他不要再制造分裂，不要再公然违抗教会的权柄，但他还是拒绝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两个层面上采取果断的行动了。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带领者这个层面的行动，这个层面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他们要保护犯罪的信徒不受自己的伤害，也要保护教会不受这个犯罪的信徒的伤害。到了某个时候，教会的牧者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以为自己无比重要。记住，保罗说他们的思想是完全颠倒的。教会的牧者知道这个人只会有计划地毁掉他自己的生活，他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很可能会在他的余生当中不断地显现。有一位基督徒作者写道，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牧者希望通过揭露他的罪，当面指责他的行为，来保护这个犯罪的肢体。这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方面。教会的管教和门徒训练在希腊语中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但是当这一步失败后，这个人最终拒绝顺服，那么牧者就要全力保护羊群了。在提多书第三章中，我们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记录的那段详细步骤，提到了见证人确凿的证据和公开的警告等等要素。但在提多书中，制造分裂的信徒被警告两次后就直接赶出教会。保罗很可能希望提多和其他牧者能尽快采取行动，就是因为制造分裂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影响很多人。如果提多和教会的牧者非常果断，那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各种阴谋、流言蜚语和教会进一步的分裂。这么说吧，保罗告诉提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在篝火变成森林大火之前把它扑灭，要在教会带领者的层面来处理这件事。大家以前可能经历过或者是听说过，有些教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教会的带领者的不作为，使得整个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亏损。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兼职做一个教会的音乐牧师。工作不久之后，我发现唱诗班的一个主要的独奏者和镇上的一个男人有婚外情，他碰巧是教会一位主要执事的女儿。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牧师的时候，我一直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皱起了眉头，擦了擦额头说，你知道这个事我们真的不能确定。我说，整个唱诗班都很确定，难道我们不应该查个水落石出吗？但他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那个姊妹却实实在在地阻碍了教会的成长。所以处理犯罪的问题，首先就是教会的带领者这个层面要采取行动，第二个层面当然就是教会的成员要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会众要参与其中。
教会牧者关注的重点是保护，会众关注的重点是主动劝诫。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当中告诉会众，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请注意，互相劝诫。这里的劝诫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纠正犯错的人。要知道，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所用的警戒这个词与劝诫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劝诫就是警戒。保罗是在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当然也告诉克里特的信徒，要积极主动，彼此密切关注，及时的互相劝诫。为什么呢？因为在任何教会中都会有无数的问题能带来不满情绪和分歧。保罗是在向会众提出挑战，不要等到问题从教会成员个人的范围扩展到引起牧者的注意，不要等，现在就要彼此互相劝诫。我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吃惊。教会的成员通常会在牧者意识到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是个产生分裂的问题，或者是制造分裂的人。经过26年的牧师生涯，我可以告诉大家，等到教会的带领者知道的时候，通常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木已成舟，分裂早就扎下了根，各种误解或者是曲解已经深入人心，流言蜚语已经传遍四方，矛盾和冲突已经到达了顶点。因此保罗的建议是，问题的解决不要等教会的牧者参与，弟兄姊妹之间可以在第一时间彼此劝诫，彼此帮助。你可能会在牧者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祷告，提出相对客观的看法，澄清一些疑问，消除一些怀疑，劝诫、帮助、警告和鼓励相关的人，弄清事情的真相，减少乃至消除分歧。教会需要肢体间彼此担当，彼此问责，彼此监督。卫理公会运动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向那些希望加入他们教会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有没有什么罪正在挟制着你？你希望别人把你的缺点告诉你吗？你希望别人把你所有的缺点都一清二楚地说出来吗？你希望我们在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地与你交心，彻底探寻你的内心吗？你愿意在这次和其他场合完全敞开，不伪装，毫无保留吗？我在想，谁愿意加入这间教会呢？恐怕只有那些愿意被警告、被劝诫、被鼓励的人，那些希望成为真实、真诚、灵里合一的人，他们肯定愿意加入这间教会。我弟弟因为得了恶性脑瘤，即将开始第二轮的强化化疗。这周他去了医院，插了一根胃食管。他的体重减了很多，浑身无力。顺便说一下，他很感激大家为他的带祷。他昨晚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当然是在预备我的讲道了。我们聊了一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的讲道比较短的原因。他进了医院以后，护士给他带了一个腕带，上面写着
小心摔倒。小心摔倒，也就是说他有摔倒的危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对此需要保持警惕，他可能会随时摔倒。他妻子梅琳达后来把一张带着这个万代的照片放在了网上，我不禁在想，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完美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危险，会摔倒、绊倒、跌倒，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盗，都有可能偏离正路，我们都有扭曲的价值观，我们都会不顺服，做出罪恶的选择，我们也会制造分裂，损害我们的见证，给别的肢体平添麻烦，败坏福音的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削弱这个世界对我们救主的福音和荣耀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背景和个性千差万别，但我们务要合一，要用真理和圣经教义指导我们的生活，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让福音广为传播，让我们的生命能被神所使用，叫真理因我们的缘故而被显明，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被福音点燃的激情，让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得着称赞和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常常是自以为意，常常是容不下别人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凡是人们在一起相处的地方，包括教会，就会常常有分歧，甚至于纷争分裂。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因为在你看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合一，是何等的宝贵，也只有在你的恩典当中，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罪恶的本性所带来的各种冲突，所制造的各种分歧和分裂，才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合一。我们愿意在基督的救赎，在他的大爱当中彼此合一，彼此劝诫，彼此鼓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的灵常常来充满我们。感谢天父，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成，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1: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查考到箴言的15章8节，说到神厌弃恶人的献祭，却悦纳义人的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第9节，这节经文也是强调神不喜悦恶人的道路。现在请刘文念经文。
2: 好，箴言第15章第9节，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1: 这里所说恶人的道路，是指恶人的所作所为，耶和华神非常的不喜欢。而后半节所说的追求公义的，是指的是义人，因为义人的言行是公义的，所以耶和华神喜爱他们。在旧约时代，神一再透过他的先知劝告他的选民要离弃恶行，否则用什么方法讨好神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来参考以赛亚书的1章13到17节的记载。
2: 我来读以赛亚书第1章13到17节，那里写着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1: 这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呼吁百姓弃恶行善的一番话。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专心敬拜神，他们受到异教的影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例如这里所说的杀人流血、欺压穷人和孤儿寡妇等等。所以就算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献各种祭、守各种节，又举手祷告，也不蒙神的悦纳。神要的是人要有好的行为与他对神的敬拜相称，人不能够像贿赂偶像、假神那样的对待真神。我们接着查考下面一节。
2: 箴言第15章第10节，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
1: 这里所说的正路，就是神要人过的生活方式。如果把前半节和后半节对照着看，那么要继续走在正路上，就必须接受责备。责备的意思包括规劝、指正和管教。
2: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需要别人的提醒。有心理学家研究过，人所做的事情可以分成4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知人知的事，第二个层面是我知人不知的事，第三个层面是我不知人知的事情，第四个层面是我不知人不知的事情。由此可见，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些只有别人才察觉得到，因此要接受别人的指正，还有的甚至自己和别人都不知道，只有神清楚看见，所以要接受神的责备。
1: 谢谢刘文的分享。这句箴言警戒我们，如果不肯接受更正和责备，还继续为非作歹的话，最后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甚至于毁灭亡。
2: 箴言第15章第11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
1: 阴间这个字眼儿，在希伯来原文是指人死后所去的地方，灭亡这个字眼儿，在希伯来原文是指恶人接受永远刑罚的地方。这节经文说到，这两处地方 我们人不能看见，但是都在神的看管之下。那么渺小的人类在想什么，神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人不要想瞒着神做一些个神不喜悦的事情。这节经文也提醒我们，神有掌管阴间的权柄，神也能使人灭亡。请刘文帮我念一下路加福音的12章4节和5节。
2: 路加福音第12章4和5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1: 这段话是主耶稣对众人的教导，他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是指谁呢？刘文呢？
2: 是指撒旦魔鬼和被他利用的恶人呢？
1: 对，主耶稣说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顶多害死我们，而人在地上的生命本来就是会有结束的时候，至于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那么指的又是谁呢？
2: 指的是真神。
1: 不错，主耶稣说真正应该怕的就是神，因为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掌管我们死后的去处。正如这句格言所说的，连阴间和地狱都被神看在眼里的。
2: 箴言第15章12节，谢曼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1: 这里的谢曼人在箴言这卷书里边已经出现过了，是指心中狂傲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都对。这节经文说到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不爱受责备，意思是不喜欢接受别人的规劝；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不就近智慧人，意思是不肯去请教智慧人。
2: 我想谢曼人根本就认为自己是智慧人，当然不会去向别人讨教，他们大概觉得一向人讨教自己就差人一等了。中国人有句话说不耻下问，所以真正的智慧人不怕向人求教。
1: 对，这也正是智慧人所以不断增长知识的原因。我们继续查考下面一节。
2: 箴言第15章13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1: 这句格言说到，人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他内心的情况。心中喜乐的人，脸上就有笑容；心里忧愁的人，灵被损伤。意思是脸上的表情很沮丧，所以我们懂得察言观色，就知道怎么样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2: 箴言第15章14节，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
1: 这些经文说出聪明人和愚昧人之间很不相同的一点，聪明人有求知欲，不以自己有的知识为满足，总是不断地追求长进。基督徒都应该做聪明人，无论对真理的认识，或者是对灵命的培养，都应该追求长进。我们来参考使徒彼得在这方面的教导。刘文呢、啊
2: 嗯？
1: 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的1章3到8节。
2: 好，彼得后书1章3到8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1: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2: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1: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2: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1: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2: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1: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2: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1: 在这段话里，使徒彼得为信徒提供了一些个可以不断长进的目标，被称为信徒灵命长进的阶梯。使徒彼得在这段话一开头的地方，先指出神已经把信徒过敬虔生活的应许和能力赐给了每一位信徒。
2: 换句话说，基督徒只要肯下决心，神会帮助他们长进。
1: 是的，而箴言15章14节后半节所说的愚昧人，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愚昧人不敬畏神，他们懒惰，没有求知的欲望，他们安于无知，不追求长进。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长进的能力，因为愚昧人不信靠神，得不到神的帮助，只好继续做愚昧人。所以敬畏神确实是使人脱离愚昧，成为智慧人很重要的一步。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经文。
2: 箴言第15章第15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想丰年。
1: 这句格言强调一个人的心情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前半节说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这句话的意思是心情苦恼的人日子充满愁苦，
2: 就是所谓的度日如年，每天都非常的难挨。
1: 后半节说心中欢畅的常想丰年，这句话的意思是心中喜乐的人每天都像是在过节，
2: 这就是度年如日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的。
1: 对，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是完全顺利无灾无病的，所以心中时常喜乐的人不见得比心中时常忧愁的人更少遇见困难。刘文呢，你想时常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啊？
2: 一般人会说那些人是比较乐观的，总是看见事情好的那一面。不过基督徒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秘诀，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靠主常常喜乐，因为知道主爱我们，主负责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1: 是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难处自己的愁苦都交托给主，然后从主那里得到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这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奇妙交易哟。您说对不对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愿您靠主常常喜乐。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一语惊醒梦中人。像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自己活在黑暗的里面，或者说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但是有一天我们跟人讲话，或者有一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发现那个话打到我们的心，使我们惊醒过来。上个礼拜我们看列王记上的14章到16章，在那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南国北国在当时的一个光景。从今天17章开始到列王记下的13章是非常特别，好像从今天这一段17章到列王记下13章，整个重点不是在放在整个以色列南国北国的君王身上，而是放在两位先知的身上。这两位先知就是先知以利亚跟先知以利沙。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先知的职分最主要就是做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的一个中保。什么叫做神跟他的百姓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他们下到埃及，在那里就成为埃及的奴隶，因此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当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带他们到了旷野西乃山的时候，神就与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此神要求他们要专一的来敬拜耶和华神，要全心的来倚靠耶和华神，而且顺服他。所以神就给他们10诫，要他们来遵守。所以这是神跟他的百姓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必须全心的来敬拜，来倚靠，来顺服这位以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神。所以先知他就是做神跟他百姓中间立约的关系的一个中保。因此先知他们毫不妥协地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每当先知说话的时候，他们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不但如此，先知除了不妥协地做神的代言人来替神说

0: 话，同时先知也是为神的百姓来代求。所以我们看到这先知耶利米书，耶利米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愤怒发出来，他对耶利米先知说，他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我不会听你的祷告。所以先知他也为神的百姓祷告，特别是当神的百姓背逆神，离弃神的律法而去行恶的时候，先知的角色就是神所差遣去警告神的百姓，把神的审判向他们宣告。但是最主要的，神宣告他的审判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领他的百姓悔改。所以先知总是呼唤神的百姓说，你们回头吧，你们悔改，归回，归向耶和华神。所以先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神跟他的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因此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最后的一段，我们看到北国一个王叫做亚哈。这个亚哈王他是行恶比他以前的诸王都更甚。换句话说，以前北国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因为耶罗波安在但跟这个伯特利设立了两个金牛犊，所以就带领整个国家就去拜这个金牛犊。因此从他以后的每一个王都效法耶罗波安去拜这个金牛犊。但是亚哈王他不仅仅是效法耶罗波安拜金牛犊，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做妻子，而西顿他们是拜巴利假神的。因此他娶了耶喜别做妻子，他也就随从耶喜别公开的拜巴利和亚瑟拉。所以他行恶比以前的诸王更甚，他不仅拜那个金牛犊，他还去拜巴利跟亚瑟拉。所以我们看到当十七章先知以利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时候，这正是以色列国整个国家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王亚哈不但是去拜金牛犊，而且公开的拜巴利跟亚瑟拉王，这样的一种敬拜是严重的危害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的敬拜。因此我们看到三十六章的最后一节，我不知道大家上礼拜听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最后一节，到底这节跟前文跟后文有什么关系。因此到了三十四节十六章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伊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句话跟前后文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插这么一句话在这里？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以色列百姓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完全的被毁灭之后，神曾经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宣告一个咒诅，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要重修耶利哥城的话，这个人在立耶利哥城根基的时候必上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吊幼子。这是当时神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所宣告的一个咒诅。那么因此作者在这里插入这句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见在亚哈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民整个信仰的危机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竟然违背神所宣告的咒诅去行事，就显明那个时候社会的光景，整个国家的宗教的这个光景是何等的败坏。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引入了今天我们所看的第十七章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所说的话都必应验，没有一句落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最后一句话，十六章说，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整章的一个要字，就是一个 key word， 就是耶和华的话。 而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所说的话都必应验，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这就为了下个礼拜我们要看的十八章奠下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在第一节我们看见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他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们看见忽然出现了一位先知，在这里并没有交代他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位先知以利亚，他去找这个亚哈王，对他宣告耶和华的话。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他称神是永生的神，用英文说就是神是 living God， 神是一位活神，他是永生的神。他看见这地上所有一切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也晓得我们口里面所说的。他是一位活神，他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他大有能力，他是一位活神。他跟偶像不同，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但是这位耶和华神，他不是像偶像一样，他是一位活神，他看见一切，他知道一切，也因此他是轻慢不得的，他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以利亚就去找到亚哈王，他告诉他说，永生的耶和华，我指着这位永生的耶和华向你起誓，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如果我们看原文，以利亚说的是，这几年如果不是借着我的话，就必不降露也不降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先知向他的百姓发出一个警戒。什么时候神会借着他的先知向他的百姓发出警戒呢？当神的百姓离弃神，厌弃神的律法，不遵守神的命令，远离神去行恶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那么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是差他的仆人借着他们来替神说话，因此神就差先知来警告神的百姓。但是神不仅仅是借着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神也借着兴起一些事件，借着这些事件来警告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一方面是借着口来警戒他，但是同时他的宣告是说，如果不借着我的话，这几年就不会降露也不会降雨。换句话说，有旱灾要来到。我们记得在旧约的利未记跟生命记，当摩西把耶和华神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时候，摩西也很清楚地宣告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如果他们违背神不听从神的话，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神说，我就要用旱灾，我要用旱风，要用梅雨，我要用刀剑，我要用饥荒，我要用瘟疫，我要用野兽来攻击你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用饥荒，用旱灾临到他的百姓，目的是要警戒他的百姓。为什么要警戒他们？警戒他们，好叫他们能够醒悟过来，呼召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当神以这些事件降灾给他的百姓，神的目的是要领他的百姓悔改。所以先知以西结，神借着他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不喜悦恶人灭亡， 我岂是喜欢恶人灭亡呢？我喜欢恶人转离他的恶，能够行善。所以先知总是呼召以色列百姓说，回头吧，回头吧，你们何必死亡呢？今天神也是借着各样的天灾人祸，各种的危险和历史的事件来向我们说话。除了我们有这本圣经是神的话，神借着这本圣经来向我们说话，神也借着很多历史的事件，借着我们所遭遇的各样的天灾各样的危险事件来向我们说话。并且当神设法借着一些事件来向人说话的时候，这些事情常常是一连串的发生。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四章，耶和华神说，我借着饥荒临到你们，你们还是不悔改，于是我三个月不降雨在地上，你们还是不肯悔改，于是我借着旱风跟霉烂临到你们，但是你们还是不肯回转，于是我借着刀剑临到你们，你们还是不肯回转，我借着瘟疫临到你们，你们还是不肯回转。所以当神借着一些事件来向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常常是一连串的事件。今天神也是这样子，借着许多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向我们说话。神不但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神也借着历史的事件不断地在向人说话。这些事情的发生只有一个目的，要令人悔改，呼召人回转归向神。所以神就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亚去向亚哈王宣告将有一个饥荒要发生，他希望这个君王以及他的百姓能够听见神所发出的一个警戒。但是接着第二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接着神的话临到他的先知，他给他的先知一个命令，他叫他离开这里，他可能是往撒玛利亚，在那里向亚哈王宣告神的话。他叫他离开这个国家，往东到约旦河以东的一个基利西，叫他藏在那里。为什么神要叫他的先知离开，去藏在基利西旁？而且他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一切。迦南人所拜的神巴利是一个风雨的神，因此他们相信巴利是能够带来雨水的。但是耶和华神说，我要叫旱灾临到你们，不降雨，天不降雨，就显明只有耶和华他才是真正的掌管风雨的神，他能够叫天不下雨，天就不下雨。不但如此，他对以利亚说，我要吩咐乌鸦来供养你。他要以利亚学会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因此连乌鸦天上的飞鸟都要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他要借着这样一只小鸟来供应他仆人的需要。但是神叫以利亚隐藏起来，这就好像在士师的时代，圣经上说那时候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说，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在那样一个乱世个人偏行己路的世代当中，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这里当以利亚向亚哈宣告神的审判，神就叫他去藏在基利西旁。这时候耶和华也是使他的仆人隐藏，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于是我们看见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话，就去到基利西旁。这是以利亚完全的顺服耶和华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他没有向神发出任何的疑问，他没有怀疑神到底可不可，这只鸟可不可靠，会不会按时候供应他的需要。 他也没有说为什么要叫我躲在那里，让一只鸟来供应我。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样照着去做，他完全的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然后我们看到，当他顺服神的话去到基利西旁，神就照着他所说的，乌鸦早晚就叼饼和肉来给他吃。神的话是可靠的，当我们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神的话是确实的，是可以信靠的，神的话就照他所说的来成就。然后一段日子过去，这个基利西的溪水干了，神就再一次，神的话再一次临到先知以利亚，他说，你起来，你离开基利西，你往西顿的撒勒法往那里去，我要命令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神给他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叫他往西顿，西顿是在今天巴勒斯坦的西北角，是在沿海，跟推罗西顿都是海港。他说你往那个地方去，但是西顿，刚刚大家记不记得，西顿也是耶喜别的本土，耶喜别是西顿女王的女儿，所以神就吩咐他说你往西顿去，他要他接受一个寡妇的帮助。在旧约的时代以及新约早期教会的时期，寡妇是需要别人来帮助，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现在神却吩咐以利亚说，你到那里去，我要借着一个寡妇来供应你。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同样的立刻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他没有第二句话，他没有任何一个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疑惑，他就照着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命令去做。当他到了那里，他看到在城门口有一个寡妇正在那里拾捡柴，于是他就呼叫他说，他说请你用一个器皿装点水给我喝，然后请你做一个饼给我吃。但是这个寡妇她说，我只真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对你说，我没有饼，我只有一个小坛，坛子里面一点点面，一个瓶子里面一点点油，我正打算捡一点柴，用这一点点面和油做一个饼，我跟我的儿子吃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了，如果我们因此饿死，死就死吧。所以我们看到饥荒不仅仅是在巴勒斯坦，因为旱没有雨水带来饥荒，而且这个饥荒也已经延伸到西顿这个地方去。但是以利亚就对这个妇人说，他说你不要惧怕，你可以照着你所说的，你先去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你再为你的儿，你自己跟你的儿子做饼。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个坛里面的面不会减少，瓶里面的油也不会减少，一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为止。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有一个西方在美国教会的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牧师，他叫麦当劳，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当然这个麦当劳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麦当劳。他曾经失败过，在他的过去呢，曾经在他侍奉的过程当中曾经跌过跤，而且跌得很惨。但上帝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重建你破碎的世界》，重建你破碎的世界。这本书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看，值得好好看，因为非常的实际，非常的跟我们可以看的时候跟他认同。一个花瓶摔在地上破了，当我们用强力胶把它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恢复成一个也许不像原来那么完整的一个花瓶，但是还是可以用。何况神所做的工作是可以使无变有，使死人从死里面复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人生的中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带来一个转机。接下来我想我们应当更正面一点，讲一点心机啊。到底我们在面对前面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我们自我的期许，还有对弟兄姊妹的一些建议。
2: 一般人都说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中年可以透过转机而再创新机，所以这个新机就是新的人生的机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的盼望，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达到的。中年以后可以变成一个更美的人生，更有力的，更被神用的。那么我们到底要在哪几方面呢？刚才说要重建你的人生，到底有哪几方面来再创新机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在身体方面。我们发现中年人的身体就好像车子一样，用久了嘛，就到处出问题。一方面呢，长期的压力，我们就有什么心跳不规则啦，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啦，关节痛啦，就有很多不同中年人所得到的身体的毛病。那么经过去给医生看以后，医生怎么说呢？医生第一就叫你慢下来，不要这样子拼命了，身体要紧。所以中年以后的人开始注意到要照顾身体，除了你的生活的步调要慢下来，医生也建议你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就是不要再吃大鱼大肉，不要再吃那些鸡啊鸭啊，对我们的身体不好的，会堵住血管的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不但是要节食，而且呢，有的时候还要进食，真的是少吃一点，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这个照顾。除了这样呢，还有就是要运动，要有运动，因为当我们有运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中国人讲一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呢，第一，我们的心机就是要好好的在身体方面我们要照顾。
1: 我想这个不需要我们多说，我们听说在国内非常看重锻炼，每天起来我们看到在公园里，在湖泊的旁边， 在学校的操场，许许多多的人，有的嘛就在那边打拳，或者是舞剑啊等等。那第二个我们想建议的就是兴趣方面或者嗜好方面。我想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生活情趣的调整。可能有很多兴趣，我们说哎呀，有些情趣要一些嗜好要很花钱的，其实有花钱的一些嗜好，也有一些非常经济省钱的一些嗜好的培养。譬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在中年的时候勤练书法，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中年的时候能够调养身心，能够让自己呢在这一方面有一个转折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往前走的一些东西。有的人去学一些音乐，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是我们一个好朋友，他的孩子到了中学的时候要学打鼓，他为了鼓励他的孩子打鼓，他自己也参加了这个打鼓班。有一次我看他在一群年轻的孩子里面他表演的时候，他是一个唯一快50岁的人拿起鼓来也在那边打，打得还蛮像样的，他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记得有一位长辈，事实上他在大概中年的尾期的时候他中了风，所以整个右边身体呢就已经失去他的功能。但是我非常佩服这位长辈，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用左手来写书法。后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给每一个儿女留下了在客厅的一帖的字，都是这个老先生中风以后用左手写的这个书法。我想我们有许许多多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培养，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些嗜好实在可以帮助我们陶冶我们的身心，所以这也是一个中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学的地方。
2: 第三方面呢就是亲子的关系。我们发现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的家孩子一个个羽毛丰满了，他们就一个个的就离开我们的这个鸟窝了。到了中年以后渐渐的就是所谓的空巢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亲子之间我们要重新建立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呢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这三方面真的都是在属灵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英文字所说的 let go and let God， 意思就是说你肯放手而交托给神的手。因为孩子飞出去了，我们心里总是记挂担心，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放手，不要到了中年孩子要飞了我们说不给他飞，你一定要在我身边。我们学会放手而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在他们还年轻还在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信仰灌输给他，一定要把信仰教导给他，以至于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在神的手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已经离家了，我们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建立在祷告的上面。所以呢他们越是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越是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孩子们。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实际的，我们常常借助不同的方式对孩子表达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鸟儿他们在外面飞，这些小鸟在外面飞总有感觉到疲倦的时候，所以当倦鸟知返的时候他们要返到哪里去呢？最怕就是那个小鸟觉得我的鸟巢不见了，好像鸟巢不欢迎我了。我们要透过各种创意的方法让雏鸟他们飞离了家还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个 过去的那个父母的这个巢呢，是随时的欢迎他们回去的。这是我们所建议的这三方面，就是中年以后的亲子关系。
1: 身体、兴趣、亲子关系，接下来夫妇关系。在中年的时候呢，我觉得夫妇的关系要重新在神的面前向神求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是更新，而且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更上一层楼。弟兄姊妹记得吗？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就提到婚姻的成长，到了中年的时候不只是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有新的突破。记得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到今天慢慢慢慢，当我们的年龄成为年长的时候，我们不要在成长上把它停下来。所以呢，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也需要有一些进步。第一个呢，我想我们要特别面对的，不要认为你们的关系已经无药可救了。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不能被神所带领的，没有一件事情在人看是绝望，在神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上帝可以把许许多多的失败从失败的里面带起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我们要记得没有一个事情是不要付代价的，我们是需要付代价，而且我们要去改变它，靠着主让它继续的成长，可能很慢，但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缓慢的成长里面能够把它能够带起来。第三呢，我想我们也要学会不要忘记往日的情怀，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是谈恋爱的，从恋爱到今天呢。所以听说有一个家庭的一个退休营啊，就是夫妇的营，他们里面安排一个节目，我觉得很有趣啊。他们说两夫妇什么都不做，就是给他一段时间，听说是30分钟，就是让他们两夫妇就是我看你，你看我，看半个小时。哎，我起先听了以后，我说还有什么可看的？我已经看了快50年了，还要看吗？但是当那半个小时这样子面对面，我看你，你看我的时候，很多时候看出多少的恩典，看出多少的亏欠。实在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让我们不忘记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那最后呢，不要忘记透过十字架的爱开始继续的走我们前面这一个新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我们新的一条路，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成为更好。记得吗？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两个人可比一个人难。我们经过了难变好的过程，我们的年龄也从青年、中年、壮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中年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阶段里面。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神能更新我们。还是那节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透过主来看对方，透过主来肯定对方。
2: 所以讲到这个中年夫妇彼此之间在感情上的重建的时候，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到了中年，我们这些不完全的夫妇、不完全的人，难免都有一些彼此伤害的这些记录。我们如何重建呢？刚才说要透过十字架的爱，如果不是透过十字架的话，真的很难去饶恕对方，再重新接纳对方。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要我们的婚姻能够容神一人，到中年以后我们夫妇还要更上一层楼。那我想这个中年危机
1: 转机
2: 还有心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3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0: 我看到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主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你。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看到窑匠和泥土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了窑匠怎样费尽心思将手中的泥土做成他所喜爱的器皿。其实我们在全能者的手中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但是我们可以放心的让神来磨造我们，因为他是最有智慧又是最慈爱的神。虽然有些时候他把我们放在苦难的奴中，令我们受痛苦，但是他的目的却是要炼净我们，使我们有更光荣之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以往的处境，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后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神向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和表现那一位窑匠的作为，让他得着荣耀。最后，我们要从第十八章看看窑匠的个性，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奇妙的。我们来看看在窑匠的家中所发生的事。神告诉耶利米，这窑匠是一位仁慈和好心的人，他不想损坏他所做的器皿，他一心只想做出最好的器皿来。窑匠的心肠是柔和的，他十分喜爱他所拥有的泥土。神也是这样的一位窑匠，是最疼爱和最了解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八节记载了门徒腓力问耶稣的问题，或许也是你跟我心中所想的问题。腓力对主耶稣说：“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于是耶稣对他说，第九节：“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窑匠的手熟练地在捏着泥土，而他的脚也是熟练地在操纵着那造器皿的轮子。我们的主的手和脚也是我们所凝视的，他的手跟脚为我们被钉，留下深深的钉痕，是为了我们。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三节到第十节的记载。那里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占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其中有两节说，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当时候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他们只是随意的给那一块田起名为雪田，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却蛮有意思。我们的这一位窑匠不同于一般的窑匠，他用自己的血将我们破碎的生命买赎回来，然后用他的大能和智慧将我们破碎来的生命重整起来，成为另一个器皿，是充满着尊贵和荣耀的。因此让我们牢牢地记着，主是窑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好，跟着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九章。头几节是讲到神差遣耶利米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着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作为见证人。现在让我们来读圣经，请你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九章，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信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信嫩子谷就是他们敬拜假神的地方，是神所憎恶的地方。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因着他们所行的这些事，神说这信嫩子谷必将成为杀戮谷，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儿女杀了，献给巴利和他们的假神，这是神所恨恶的。因此神容许他们的敌人进来杀戮他们。耶利米在向以色列民宣告了这可怕的、令人震惊的审判之后，神就指示耶利米在这些见证人的面前将手中的瓦瓶摔碎。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呼伦，并且人要在陀菲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从陀菲特，或者是说信嫩子谷回来之后，耶利米就来到耶和华殿的院中，讲出他最后的话。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这城的一切诚意，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耶利米先知已经竭尽所能地去警告百姓，恳求他们，可是以色列人的心始终像钢铁般的坚硬，无动于衷。泥土拒绝在窑匠的手中，结果他们的敌人便上来把他们打得粉碎。 耶利米书第20章到22章是讲到耶利米先知所受的逼迫以及西底家王执政时期的预言。当耶利米回到陀非特之后，他照着神的吩咐将瓶打碎，又向犹大人民传讲信息，预言他们将要被掳。当时约西亚王，就是敬畏神的好王，已经过世，接续王位的是约哈斯、约亚敬，然后那就是最后的一个王西底家，他是犹大诸王中最恶和最弱的。他在位的时候，国家就亡于巴比伦，人民被掳，正应验了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而在耶利米的侍奉当中，也出现了一个转变。当耶利米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是毫无惧怕，十分强硬，十分有能力的，这是神所要求于先知的性格。可是私底下，耶利米却是一个温柔的人，他的内心是十分脆弱的。当他的好朋友约西亚王崩的时候，历代志下记载耶利米曾经为他哀哭。其后的三个王都是反对耶利米，不接纳他的劝谏的，他们漠视耶利米的苦心和忠告。虽然如此，但是仍然没有对耶利米本人加以伤害。可是当我们来到第20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利米个人受着逼迫，这也是耶利米为神而受苦的头一次。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0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祭司因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明高门内的枷将他枷在那里。我们看见耶利米受逼迫的起因和来源，原来是来自他所组织的宗教之内，是祭司向他施以攻击和迫害的。今天神的话语也常常受到教会里面内部人士的阻扰，他们不是受到外界的压力和禁止，而是教内人士所发动的。耶利米当年也是这样，竟然是宗教人士对他施以攻击。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0章第3节。次日，巴士户尔将耶利米开枷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户尔，乃是叫你马格尔米撒毕。马格尔米撒毕意思就是四面惊吓。耶利米先知告诉巴士户尔说，他将要受到四面来的恐惧。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0章第4节。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这是耶利米一再强调的预言，就是南国犹大必然被掳，这是无人能够阻止或者是挽救的事实。神告诉他们，即或是摩西和撒母耳再生，也无法挽救这一场的浩劫，因为时间已经太迟了，人民远离神已经太远了。他们现在的王以及先前的两个王所累积的恶行， 已经使情况无法再扭转了。到底耶利米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当时耶利米虽然遭拒绝，所说的话无人理会，可是他肉身方面仍然没有受到迫害。然而当时的耶利米，他的心已经破碎了，他所传的信息固然令他伤心，更难过的是他眼见自己的同胞走向死亡，而他却爱莫能助，无能为力。耶利米并不是单单传讲信息而对于子民漠不关心的那一种人，他乃是对发生的事有极深的感受，他的心灵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创伤。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0章第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的意思是说，这信息令我心碎，而换来的只是宗教领袖们对我的逼迫和人民的拒绝，我不如辞职算了。可是当耶利米尝试着要辞职，不再做先知，不再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他又发现似乎有烧灼的火在他骨中，令他不吐不快。如果他不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够忍受。这种从内心生出来的迫切感，是任何一个传讲信息的人都必须有的。我们在传讲神信息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怎样呢？我们把它只看为一种职业，是日常习惯性的工作，还是内心有烧灼的火不吐不快呢？我们是否因为内心有要传的信息，以至于到处找机会去给人分享，不错过任何的机会呢？除非我们内心有这一股的热忱，否则传道的工作必然是做不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内心的冲突。其实耶利米所做的，旧约不少的先知也曾经做过，就如约拿、约伯、以利亚等等，他们也曾经在极其的灰心和绝望中寻求以死来解脱和逃避。耶利米也问自己，我生下来是为了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0章14节跟15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耶利米厌恶自己，情愿自己没有生在这世上。接着我们读第18节，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这其实算是旧调重弹了。为什么我要生下来呢？以利亚在挪藤的树下也求神取去他的性命，约伯也想过死，并且咒诅他的生辰，约拿也对一切的事感到绝望消极，他情愿一死了结。然而求死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生存是最有意思的。只要有生命，人就可以改变现实，人就还有希望。虽然人在灰心的时候不免会想到死，然而死亡始终不是人想去的地方。 为什么耶利米会如此的沮丧呢？但是无论如何，耶利米仍然没有做出违背他职责的事。从耶利米书第21章到29章，我们看见有关西底家在位的时候的预言。西底家是犹大最后的一个王，他在位的日子，耶路撒冷被灭亡，人民被掳。现在耶利米就是预告这样的消息。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1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西底家在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他竟然去寻找一个传神信息的人寻求指引。其实任何困难在神都有解决的办法，而且许多的问题只有神才能解决。不过西底家虽然是找到了耶利米，可是他却得不到什么鼓励和安慰。耶利米很坦白地告诉他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已经迫近，要来歼灭他们的城了，除非他们立刻归向神，或许有一线的希望。耶利米已经将真实的情况全部告诉了西底家。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1章第8节，你要对着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这也是神今天对世人要说的话。神已经很清楚地在圣经中告诉世人，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恩，他为人付上了赎价，使人可以因着信他而得拯救，得以称义。神已经为人预备了得救之路，又接着许多的途径来指示人这一条得生之路。神期望人回转悔改，以至于得享福乐。在那个时候，要做选择的是西底家王和他的百姓，而今天要做选择的就是你和我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条永生与永死的路上，我们要怎样做决定呢？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抉择。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耶利米书把你的真理再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见当时的百姓，他们因为拒绝你的话语，他们遭受到毁灭的命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你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像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一样，有那样的爱心，有那样一颗忠于职守的心，忠心传讲你的真道。求主也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使他们因听你的道而得帮助，已经信靠你的人，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还没有信靠你的人，他们在你的面前有个聪明的决定，要选择主耶稣基督，走上这永生的道路，而不至于灭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重活一次。经文，诗篇39篇4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在那本谁换了价格标签的书中，东尼甘伯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对95岁以上的人所做的问卷调查，他们都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们重活一次，你们会做哪些不同的事情呢？大多数人都说，他们希望自己可以更勇于冒险。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太安逸，太规矩了，他们都很想知道，由于自己过于害怕失去安全感，而错过了多少冒险的经历呢？还有一种人，则希望他们可以将生命集中在更多重要的事情上。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充满了太多的例行公事的细节。第三类人，则表示他们很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些在他们死后依然留存的事情。如果你可以重新再活一次，你会做哪些不同的事情呢？有时候做过的事情已经做了，不能再反悔了，但是有时候若你还有机会重做一次，你会做什么呢？重新开始从来都不会太晚，我们可以指望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28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时间。我是夏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这本书是由顾明明姐妹所作，她将自己多年来的灵修心得用精选的圣诗来配合荒漠甘泉，是一本在灵修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他将诗歌、读经和祷告结合在一起，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灵修文章，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也有圣诗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美好见证，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经节。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章节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1到33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亲爱的朋友，当你遇见一个重生的人，第一个问题你应当问他的就是，你相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伊文斯在他的日记中讲述了自己被圣灵充满的经过。他写道，一天下午，他经过一条很荒僻的道路去出席一个聚会，他自己觉得他那个时候心里是冰冷的。他说，我记住了我的马，步行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那里我很痛苦地走来走去，检阅反省自己的生活。我在神面前等候了三个小时，我的心被悲哀压服着。最后有一个甘甜仁慈的爱的感觉温暖了我的心，在那里我重新受了一次圣灵的浇灌。当日头平息的时候，我回到原路上，找回了我的马，向前骑去。第二天，我在山坡上对一大群听众讲道，觉得自己充满了新的能力，以至于全威尔士城的人民在那一天都得到一个极大的复兴。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通过祷告恳求圣灵来充满我，求圣灵来浇灌我，使我们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

亲爱的朋友，听了刚才那首恳求圣灵充满我，真是使我们看到当初在使徒时代，圣灵陪伴他们讲论神的道，见证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一首描写圣灵的美丽圣诗，它带领我们再一次回想到当年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小楼上祷告的情景。

恳求圣灵充满我，这首诗的作者是海奇，是一位英国伟大的学者。他185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859年被圣公会安立为牧师。海奇是一位著名的教会史学家，他有博学冷静分析的头脑和刻苦研究坚强的性格，使得他在欧陆和英国获有很高的声望。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却像孩童一样十分纯正。恳求圣灵充满我，这首圣诗是他根据约翰福音20章22节，主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来改写的。为这首诗歌谱曲的是麦坚尼，作于1937年。麦坚尼有一句名言，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一门大学问，而遵行神的旨意则是一项最伟大的成就。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祷告，使神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像门徒们一样，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能够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就像诗歌的副歌里说，充满我，充满我，恳求圣灵充满我，求将我心洗涤洁净，恳求圣灵充满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但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来遵行神的旨意，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荒漠甘泉乐理》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成长。我们也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圣灵在你我中间做工，使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来讲论神的道，也能够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传统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好的传统是对人类有帮助的。然而，传统主义就不一样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要带我们来屠杀传统主义的巨龙。所谓的传统主义，指的是抗拒改变的心态。这样的心态紧紧地依附在传统身上，以至于我们属灵的大脑得不到血液的供应。今天的故事是谈到有一个人名叫马太，他顺从耶稣的嘱咐，决定辞去税吏的工作去跟随他。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路加福音5章27节，我们要来看传统主义如何借着法利赛人横行霸道。今天向天牧师的信息就是屠杀传统主义的巨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您谈到了有关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但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新的信息的主题。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屠杀传统主义的巨龙。屠杀传统主义的巨龙，主要的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5章27到39节。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5章27到39节，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5章27到39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以上这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5章27到39节。我在讲到的时候，常常就会碰到一些我不熟悉的东西，或者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或者是碰过的东西，就譬如说麦子和稗子哈。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常年在农田里农地里面工作的一定知道，我看过田里的麦子，可是呢稗子长什么样子我就真的是毫无概念了，即使是看到了我也不晓得那就是所谓的稗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酒和装酒的皮袋，我对于这个酒的了解，也不是很多。那至于装酒的酒袋子，那个皮袋子呢，我更是没有见过了。如果我们是活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么我们一定就会知道装酒的皮袋子到底长什么样子。 而且也一定会知道，如果是把新酿好的酒装进旧的皮袋里面，那么就好像把水装在那个纸袋子里面了，是一样的道理，很快的那个水就会从纸袋子里面就漏出来了。所以同样的，新酒也会从旧的皮袋里面就漏出来了。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也就是用这个新酒和旧的皮袋来比喻另外一件事情。不过首先我们要来了解当时的背景是如何。其实它的背景非常简单，那就是当时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马太，那么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做利未。那有一天呢，他遇见了耶稣，耶稣就叫他来跟从他。那这个利未呢，就真的决定就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去跟随耶稣了。这一天他特别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大摆宴席，一方面呢，他是要向亲朋好友来告别，那顺便他也要宣布他未来的动向，他要做什么事情。还有一方面，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耶稣介绍给大家，介绍给他的朋友来认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他邀请来的客人当中呢，这些人身份都比较特别，因为他原来啊是一个税吏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5章29节怎么说的哈。这边说，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啊。当时的犹太人不好像我们现在是坐在这个椅子上来用餐的，他们当时都是很轻松的就坐在地上席地而坐，那么是一只手支撑着这个身子，那么另外一只手呢就拿着桌上的食物来吃，这是当时的情形。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想象一下哈，不是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桌子上还有筷子啦或者是什么什么餐具哈，他们不是的。所以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个大画家叫达文西哈，就曾经画了一幅画，就描写耶稣在被钉这个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和他的门徒聚餐的那种情形。所以那幅画就叫做最后的晚餐，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应该有的听众朋友你看过。其实达文西他画的并不是十分正确，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并不会坐在椅子上来吃饭的，那所以可以了解他们是坐在地上。所以我们言归正传哈，那一天在利未的这个家里就有一大群人围坐在桌子的旁边，有说有笑的正在享用着桌上的这个所谓美酒佳肴，那他们就边吃边聊，可以说是心情好极了，非常好。可是这种快乐的气氛呢，却是被几个人给破坏了。那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几个法利赛人在利未的家门口在那边探头探脑的，他们就看到这个屋子里面聚集了很多的人，其中有几个呢是利未的同事，也就是所谓的税吏，今天我们就是说可能是这个税务人员啊，专门去收税抽税的。另外呢还有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你看这些法利赛人一看啊，就开始这个嘀嘀咕咕的，他们开始发牢骚了。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说。第30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所以你看法利赛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会和这些人在一起在这边吃喝聊天呢？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些门徒还有耶稣不该和这些税吏来往，因为这些税吏可能在当时啊是他们所很讨厌很恨恶的，那更不要说啊，要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了。我听众朋友，你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在29节的地方就称呼那些人是税吏和别人，可是呢，到了30节啊，法利赛人却称他们是税吏和什么，并罪人。对了，他称他们为罪人。他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耶稣这个自称你自己是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那你怎么可以和这些罪人，罪人哦，你要注意他们是罪人哦，坐在一起来吃饭聊天呢？怎么可以和这些税吏来往呢？所以看到法利赛人这么的不满，好，那么耶稣是一点也不胆怯，他就很从容的就回答他们。可是呢，门徒就不一样，门徒被法利赛人这么一问哈，恐怕早就已经吓坏了，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每一次只要这个法利赛人一出现哈，那些门徒就往往是吓得不知所措了。可是耶稣不会，耶稣就直直的就看着这些法利赛人，就对他们说，无病的人，没有病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啊，这句话，耶稣光用这句话就叫这些法利赛人就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什么意思呢？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生病了，这些罪人，你们所说的这些罪人，他们生病了，他们需要医生。既然我就是医生，那么医治他们就是我的责任了。至于那些不觉得他们自己是生病的人，那我不想浪费时间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有病的人需要我，我就是要来帮助他们的。接着我们看第32节哈，如果前面那句话还没有办法叫他们闭嘴的话，那么底下这句话保证能够叫他们是羞愧的抬不起头来。耶稣继续又说，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你看这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招那些好像自以为是啊、自以为义、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很伟大的宗教人士，我不是招这些人，我来是要招那些有病的、那些有问题的、那些有困难的、那些有罪的，这才是我服侍的目的，这也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以为哈那些法利赛人听耶稣这么一说，那么他们一定就是啊摸摸鼻子啊很识趣的就转头就离开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就是太不了解法利赛人。耶稣当着众人的面让这些法利赛人是下不了台，他们哈就是恨得牙痒痒的，心里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心里就想说，好，既然你已经把话给挑明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了。于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就怎么样，就展开反击，展开反击。这一次呢，他们把这个耶稣的前辈施洗约翰给搬了出来了。我们看到在33节的地方，他们就很不客气的就开始反驳耶稣的话了。他们说啊，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是又吃又喝。所以你看，法利赛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他们说这些话就是想要把耶稣给比下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很虔诚的，都是很认真的啊，我们常常禁食祷告亲近神，哪像你们这些人啊，一天到晚只会在里面吃吃喝喝寻欢作乐的。难道你们不晓得现在的时局这么艰难，我们犹太人就是要常常禁食祷告祈求神的帮助吗？你们怎么还这个样子在里面吃喝快乐吃喝玩乐呢？这些法利赛人哈，他们以为他们这么说就绝对能够堵得住耶稣的口，那么耶稣一定会向他们好像这个低头道歉的。可耶稣的反应呢，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回答。耶稣又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所以你看，耶稣回答是真好，对不对？如果你了解当时犹太人的结婚的习俗，那么你就会了解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了。当时犹太人在办喜事哈，请这个喜酒的时候呢，这个新郎官都会和来吃喜酒的客人呢、就打成一片，一起快乐吃喝快乐，大伙儿就喝酒谈天，享受这个美食啊，非常的开心。可是等到新郎一走，大家的心情马上就会跟着低落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到吃完喜酒之后又要回到家，又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工作了，哎呀，不由得心里面就一沉，好像有点不太那么高兴了。所以呢，耶稣就是借着这个习俗来做一个比喻，比喻他自己。耶稣他自己就是新郎，既然他还是和大家在一起，那么大家就应该要开开心心的来吃喝，不必整天在那边绷个脸，在那边禁食祷告，好像表现出一副很虔诚的模样，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你似的。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生活的透视》，接着我们要往下看，看看耶稣又说了什么。耶稣他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所以耶稣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喜欢吃喝快乐，你们不想要看到大家开心，你们觉得应该要禁食祷告，没有问题， 只要等到我离开以后，那么你们就可以开始哀伤的禁止祷告了，不用急，再过不久我就要离开了。所以你看，这一回法利赛人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我们注意在听耶稣那个说话哈，耶稣看他们没有回答，耶稣他就接着说了一个故事。如果我是活在耶稣那个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我也和大家一样常常围绕在他的身边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对于耶稣的口才和群众的魅力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每一次耶稣他在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无聊，因为耶稣每一次说话的内容都非常的简短，不啰嗦。其次呢，耶稣他不管是在用比喻或者是说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都听得懂。耶稣他会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来作为比喻或者是一个故事的主题，他不会故意去说一些好像非常深奥非常难懂的哲理，让大家好像这个听了一头雾水听不懂。他说的道理都非常浅显易懂，可是呢，每一句话都能够命中要害，不然呢，就是会说到别人的心坎里面，让人是心服口服啊。所以你看，这一次耶稣他就拿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衣服、酒袋等等这些来做比喻，他就说新的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新的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耶稣所说的比喻啊。圣经上说，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能不能够了解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哈？因为我知道可能现代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就会穿那些补过的衣服哈。据我了解，可能有一些可能在内地在农村里面的一些朋友们、听众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还是有穿这些打补丁的衣服哈。可是现代人可能在住在城市里面、都市里面，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的人，可能多半都不会把衣服穿到破，那往往可能就是穿了一两年觉得旧了，或者觉得颜色不那么鲜艳、不好看了，可能就把它丢着不穿了。那么当然更有一些人喜欢追求时髦了，衣服没穿几次可能就不穿了，再去买新的。所以好像现代的人似乎，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里面那些现代人，似乎没什么机会把衣服穿到破，更不要说是会穿那些补过再去用布来补过的衣服。所以你看，耶稣在当时他就用这个旧的衣服做一个比喻，比喻这个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就好像旧的衣服一样，他们是死守着旧的律法、旧的规条，他们是开口闭口这个都是这个在讲历史是如何如何，传统怎么样怎么样，先祖如何如何，摩西五经又是怎么说的。他们对于圣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旧约圣经啊，这些法利赛人是了如指掌，随时都能够引用圣经的话来指责别人或者是驳斥别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呢，这些法利赛人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研读圣经，而且他们好像觉得说旧约的律法好像还不够多，所以呢，他们就自作主张又加上了600多条的律法。他们觉得这个样子大家就可以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来遵守律法的规定，只要能够遵守了律法的规定，大家就可以和他们一样就成为一个敬虔的义人。所以法利赛人就好像旧衣服，那么你不能把新的布是缝在那个旧衣服上，因为这样不但不相称，还会把那个新的布给撕破了、撑破了。接着我们要再往下看哈，耶稣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我对于酒的了解啊不是很多，不过我知道如果把新酿好的酒放进去这个旧的酒皮袋里面，那么不久之后里面的酒就会开始发酵膨胀，然后呢就把这个酒袋这个皮袋给撑破，酒就会从这些破掉的这些洞给漏出来。不过耶稣在这里不是真的在讲酒和这个酒袋，他只是拿这些东西来做一个比喻。比喻谁呢？比喻那些法利赛人。比喻那些法利赛人就好像旧的酒袋一样，是容不下新的观念的。接着耶稣又说了，耶稣又说什么呢？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酒的，他总说陈的好。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听到耶稣竟然设一个比喻来暗暗地指出他们就是那个旧的酒袋，哎呀，这些法利赛人一个一个就非常生气了哈。耶稣的比喻，他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传统的犹太教没有办法装下福音的新酒，因为福音会把它整个都给撑破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全颠覆了犹太教的传统，因为耶稣他所传的是恩典，是自由、赦免、释放、怜悯，还有希望的福音。然而犹太教呢，犹太教这个旧的酒袋里面早就已经僵硬、弹性疲乏了，要是硬把这些福音装进去的话，那么这个酒袋一定很快就破裂了，里面的新酒呢也会跟着就漏出来了。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个旧皮袋来比喻法利赛人，用新酒来比喻他所带来的福音。所以听耶稣这么说，我们就来看一看法利赛人究竟是有多么的在那边遵守传统。在马太福音哈，也是新约圣经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的地方，耶稣就曾经当面去斥责那些法利赛人。耶稣就说他们，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只知道是一味的去遵守传统礼教。耶稣他带来神话语的真理，这些法利赛人确实不愿意接受，甚至弃之如敝屣，把它当作好像是很没有用、不值钱、很不好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耶稣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如果我们要把这句话套在耶稣刚才所说的那个新酒旧皮带的这个比喻，那就可以这样说了，你们为什么要拼命守住那个硬邦邦的旧的酒皮带子，而不肯接受我要送给你们的新酒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哈，福音也许已经不算是什么新的啊，毕竟福音到现在已经是流传了2000多年了，所以很多人呢都已经听过福音，甚至也认识或者是接受了福音。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福音就是一种生命力，一种生命力。对于许多喜欢躲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面的这些人来说哈，福音的确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大挑战。因为那些既有的模式能够带给他们一个安全感，他们不喜欢改变，不喜欢冒险，他们害怕福音会破坏他们过去已经拥有的、已经既有的那些安全感。所以一个人如果只想永远守住固有的传统、固有的模式，那绝对就是所谓的死路一条，就只有死路一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神是一个所谓求新求变的神，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也就是新酒，新酒。每一年的开始，神都会给我们12大桶的酒，每一个月，我都会拿出一桶酒来，用一个月的时间来把它喝光。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我说的是属灵上面的哈，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酒啊。这些酒都是非常新的，都是让人拿来装在新的酒袋、皮袋子里面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神他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人听到我这么说，马上就要抗议了，说向天牧师啊，你怎么这么讲呢？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你怎么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呢？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我的意思不是神会改变。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是没错的，神自己是不会改变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永远都不会改变，他过去如何，现在也一样，将来更是不会改变。但是我要告诉你，神他的工作是会改变，他的方法是会改变。我们可以这么说哈，神永远都有新的点子，都有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人的世代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嘛，是不是？我发现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哈，旧约圣经就曾经提到过新的歌，有新的心哈，心脏的心哈，有新的灵，有新的约，还有神所做的新事。那新约圣经我们更记得有说过所谓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记得吗？啊，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都有了新的生命， 神也要我们来遵守新的约，我们是新造的人，切切的期盼新天新地的来到。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它的最后一章就提到了神说他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12章第5节。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在这边暂时的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您进行信息的下半段。当然欢迎您写信给向天牧师，讲你自己的故事，你的困难，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和我分享，向天牧师都非常乐意收到你的来信。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前是忙于打算，今则靠祈求；前是玄切挂虑，今则主担忧。前随我之所欲，今听主之配；前不住的讨问，今不断赞美。永远举起耶稣赞美。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
指那个元音，好像一个吊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
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禁止公立学校的祷告活动。换句话说，任何人如果漠视了这个禁令，就是违反了法规，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制裁。可是这个禁令对于底特律的比尔德法官却产生不了吓阻的作用，他按照以往的惯例继续在中午休息的时间举行法庭的查经班。那个叫奥黑尔的无神论者逮住了攻击的机会，哪里肯善罢甘休呢？他警告比尔德法官说，他的午间查经班是完全不合法规的活动，绝对不容许继续存在，如果不停止，那么他将采取严厉的追诉手段。比尔德法官怎么回复他呢？他说，他不过是恐吓我罢了，这些查经班的活动早在我成为法官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我找不出任何停止他的理由。

比尔德法官所做的一个决定，看起来不过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当敌对者的气焰有如浪涛一般汹涌地打过来的时候，光是那个阵势就够人瞧的。奥黑尔很会为自己造势，因此在姑息主义的包庇之下，他好像放出笼子的疯狗，逮住了下口的对象就死咬住不放。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吃他那一套的，尤其是有真正属灵生命的基督徒，虽然知道有那么一个危险人物在那里随时想要发动攻击，但是他们却不受虚张声势的恐吓而委曲求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想象比尔德法官在面对恶势力的逼迫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泰然自若，的确是展现了另外一种生命的风采。这种生命带着一种权柄跟威严，虽然口中不出威吓的恶言恶语，也能够消化敌对者的锐气。好比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了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面去服侍敌人的王，他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艰难，因为如果他们稍有拂逆，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可是但以理他们不仅守住了自己的立场，而且还靠着那与他们同在的神，叫敌人都看出他们里面有不凡的智慧跟胆识，使他们里面的生命见证了神的能力跟荣美。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王，他睡觉起来以后竟然忘了他做的一个梦，所有的术士都帮不了他的忙，因此王就迁怒全国的哲士，想要把他们都杀了。人们逮住机会就想杀但以理他们。第十四节说，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从婉言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揣摩出来当时但以理他们的反应如何。虽然大难临头，但是他们却稳如泰山，心里固然知道有个担当不了的麻烦，但是他们个人都晓得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靠山，就是他们信靠不疑的神。借着祷告，他们的生命可以跟神产生直接的联系，纵使有天大的难题，神的灵也必然要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后来但以理为王解了梦，第46节到第48节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

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你看得出来吗？但以理自告奋勇地举荐自己，为的是解救面临杀身之祸的全国哲事。可是他的勇气跟睿智却让尼布贾尼撒看见了活在他生命当中的至高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人也是像但以理一样，用自己的生命跟行动使神的名得到荣耀。

从小先知哈该书里面，我们从反面的角度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动人的事迹。哈该奉召对当时的犹大人传讲神的信息，他的对象有两个人，一个是行政长官所罗巴伯，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这两个人在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中间是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他们可以领导民众扭转当时颓丧的社会风气。先知传神的话给他们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价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神鼓励他们重建圣殿的意思，也就是要他们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但以理他们在被掳的境况中不仅破除万难，而且丰衣足食，大有荣耀。可是那些归回的犹大人在现实生活的钻营里面忘记了他们有神的同在。一个人只图尽力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远大的眼界跟心胸了。比起但以理来，他们活得多么样的卑微啊。因此神向他们发出挑战，要他们设定一个远大的目标，一起来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也就是要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里面，哈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要哈该转告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以及人民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记得以前的圣殿多么华丽？现在怎么样呢？看起来不是一文不值吗？可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和这地的人民呢？我，你们的上主，再三地劝你们，你们要刚强，要努力工作，因为我，万军的统帅，跟你们同在。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曾经跟你们立约，答应要常跟你们同在，我现在仍然跟你们同在，所以不要害怕。接在哈该书后面的撒加利亚书里面又记载了很多神让先知撒加利亚看见了异象，其中有一个金灯台的异象。天使对撒加利亚解释，金灯台上面的七盏灯还有旁边的两棵橄榄树所代表的意思。天使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换句话说，唯有当神的灵住在人的心里时，人才能活出最充实、最有尊荣和能力的生命风采。从新约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了解耶稣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很多人从狭窄的眼界来评断他的存在，他们鄙视他的卑微，但是又没有办法抗拒地被他生命的内涵给震慑住。以那些人的价值观来看，生命不过是肉体的繁衍跟今生的骄傲，但是在主耶稣里面的却是永远不能毁坏的永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赶出了那些商人的画面。他发怒是因为他为那些人舍弃了荣耀的永生，却甘愿在今生的小利里面显出卑贱的样子而大有忧伤。没有想到那些人却反唇相讥，耶稣直接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亲爱的朋友，你明白这句简明的回答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吗？人总是要看得见的东西，而神看重的却是人内在的纯全生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他了解人靠着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活出尊贵跟荣耀的形象，因此他甘愿为我们成为卑微的样子，
并且在十字架上毁了这个卑微的身体。但是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展现了无比荣耀的本相。在他回天父身边去为圣徒预备天上住处的时候，他赐下了圣灵保惠师来，帮助信徒活出跟耶稣相称的生命来。免得新郎来迎娶新妇的时候，新妇不仅没有穿上洁白的礼服，同时还放荡败坏，依旧沉溺在龌龊卑贱的老我当中。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需要反省，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在追求些什么呢？我们活在怎么样的生命现象里面呢？我们心里充满的又是些什么呢？信主的人是已经将自己的身体归给神做圣灵的殿了。愿圣灵为我们的焦虑好比火焰烧尽我们以往的卑贱，好让我们的生命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能够展现出刚强活泼又有智慧的新面貌，叫世人都从我们的见证无不羡慕另外一种不同的生命，而俯伏敬拜独一的真神。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蛮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年都在研读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首先我们来攻读罗马书十一章的2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里面，保罗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希望外邦人对恩典的福音回应会刺激以色列人重新考虑他们拒绝福音的决定，帮助他们回到神的恩典中来。很明显，恩典之道是神之前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律法和遵守律法上，认为这是得救的途径。他们深信行为会使他们达到这个目的。关于这一点，保罗在28节说他们是仇敌。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保罗希望以色列人会被救主吸引，因为他们看到救主在外邦信徒身上所做的积极的事情。不过因为他们的自尊心是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可是让保罗感到骄傲的是他看到了曙光。我们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开头经文都看到保罗深深的渴望同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在许多的以色列人身上。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保罗在十一章第一节里面以及十一节里面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第一节，保罗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在十一节里面他又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坚定地给出了两个否定的答案。这个答案不是基于保罗所希望的，它乃是基于神的计划。来听一听十一章的25到27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保罗的策略和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计划和应许上的，我们也是如此。